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将来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5: 我要成为一名画家。
6: 我要周游全世界。
3: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儿时的梦想，你还记得吗？
7: 说人得有梦想，万一将来实现了呢？
3: 时光带走了他们的年华，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8: 白发如银，那是智慧结晶。
3: 梦想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梦想更不应该被年龄所束缚。
9: 心若年轻，岁月不老。
8: 夕阳无限好，放飞梦想，人不老。
10: 梦想秀，就当你来秀。
3: 每周日上午9:30，走进直播间，一起述说他们的梦想。如何将梦想照进现实？如何让梦想点亮生活？让我们共同期待。
1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2: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我们说黑土生金，乡音不朽。那欢迎走进我们本期的梦想秀。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黑土地上的不朽乡音。为此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来自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吉林省音协名誉主席，也是我们的国家一级作曲家杨百森老师。杨老师，你好。
13: 你好，
12: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3: 好了，谢谢。
12: 我经常会和大家说入乡随俗。那杨老师今天来到乡村广播的直播间，看到了我们直播间后面的几个字之后，您感觉什么样的？有没有这种回家的感觉？
13: 对的，真是回家的感觉。因为我这个整个前半生和三农都有联系，并且很密切。
12: 说得特别好
13: 啊。对，因为我那个在艺术表演团体嘛，包括我在年轻的时候，30几岁的时候，我是31岁当了扶余民间艺术团的团长。包括高秀敏，那高秀敏就是我给他
12: 31岁，
13: 哎，我把他从工厂调到我们那个团的，
12: 哎呦，
13: 还有很多很多了啊，就是然后呢，到我们戏剧音乐创作室，叫满族新城戏音乐创作研究室，最后呢调到省里面，在省歌舞剧院，也是面对老百姓，然后到民间艺术团更接地气，以及到后来的集剧院。和吉林省戏曲剧院任职，这个时候一系列的都是为民、为农民服务。
12: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接地气，
13: 接地气，
12: 越来越接地气。只有走进老百姓，我们才能创作出来符合老百姓口味的作品，是不是？
13: 这是，因为我从开始啊，就是为老百姓写歌。这个歌曲写的好多好多了，就是最年轻的时候写的也都是有点东北。东北人的这种劲头，韵味儿，包括这种词的这种刚毅，诙谐。
12: 您说到东北人的劲头，那我得问一问了，杨老师，在您的理念、概念和整个的过程、人生的经历当中，您觉得咱东北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劲头？
13: 这个劲儿呢，第一是叫 勤奋，
12: 勤奋，
13: 对，
12: 勤劲儿，
13: 勤劳，
12: 哎，
13: 是吧？质朴，
12: 质朴，
13: 这是他的，这个说没有勤奋，他就地也不打粮啊，好吧？总得是吧？你这个，可以说我接触农民那个可以说比较多，
12: 嗯，
13: 因为那些年呢，带队经常下乡，一直到后来我在。吉林省民间艺术团当团长的时候带队下乡，老百姓都认识我，
12: 嗯，
13: 说他们演完正好演这个演那个的时候，他们会说说老杨你得唱一个，这非让我唱，
12: 我不敢这么说，但是我想说杨老师您得唱一个
13: 这个是为什么呢？
12: 现在一会儿给大家也展示一下，
13: 这嗨，那我现在叫著名酒桌歌手因为朋友们聚会的时候，
12: 嗯，
13: 都想让我唱唱，就是原版
12: 原版，
13: 原版，
12: 哎，原汁原味的。
13: 对，昨天庄明仁先生那个得病了，完了之后他好了之后，请他的弟子们那个宴会期间还说呢，说是你得唱一个，啊，我说那必然呢，
12: 嗯，
13: 我说唱是必须的，
12: 必须的，
13: 我唱了好几首，昨天唱了三四首吧。
12: 那咱现在就这个，不如唱上一段。
13: 哎呀，我也不知道唱啥呀。
12: 老师，您不说了吗？说慧宇，你点啥我唱啥，
13: 对
12: 吧？那个刚才来的时候你就说了，我说这就牛了哈，我今天这就卡拉 OK 可以点歌了。那我先点一个大家这个耳熟能详的，一想到这个歌名我就觉得很开心的一首，大姑娘美，大姑娘浪，怎么样？
13: 好，
12: 好。
13: 这个实际上是我35岁时候写的，那个时候作词马金平，我来作曲。写这首歌的时候啊，这里面有好多好多回忆。
12: 嗯。
13: 当时是叫长白山音像出版社，因为市面上流行的全都是西北风。
12: 哦。
13: 啊，我的家乡并不美啊，什么的一系列啊，太多了。
12: 那咱不得来个东北风？
13: 对呀、啊。
12: 哦。
13: 他们的领导几个领导就说了，说是咱们东北二人转。什么号称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嗨嗨，咱这个搞不出来这个流行歌呢，
12: 对，
13: 就这么的。我的同学正好调到那儿，搁那儿当音乐编辑，我们几个就商量说是能不能就是把东北二人转这些曲调或者东北民歌变成流行音乐。
12: 是变成一个流行音乐，
13: 对呀、啊，变成流
12: 这么来的。
13: 对，整个的东北风呢，就是太多太多了。但是细想起来，搁那里面要可以说要搞出点儿比较强劲的、能喊的、能那个直接抒发情怀的，还真不多。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是翻遍了几乎所有的东北民歌二人转的这些曲牌，
12: 嗯，
13: 包括那些那个歌曲，啊，感觉呢就是都很好听。东北的音调都很好听，
12: 嗯，
13: 因为首先是热情，东北人的热情。你像闯关东来了，来到咱东北，我找到一个地方，我这个地方有个小村不大，
12: 嗯，
13: 比方说四马家，也就四户人家，四个马家子，这是一户人家，挖深的搁那一个窝棚地窝棚，
12: 嗯，
13: 是吧？可能就一户，再来一户，他见了人了，人与人相见之后，要喝点酒，
12: 哦，
13: 搁这块那你就上，就搁我旁边了，我给你搭个窝吧。
12: 得有炕头。
13: 对呀、啊。
12: 上炕。
13: 对呀、啊，那肯定是啊。这样呢，就一点一点呢，就实际上把什么呢？前几天我经常说的，我九腔十八调，应该说是咱们从汉朝开始就要九州十八省，
12: 哦，
13: 是吧？等那个移民呢，这次几次的大移民吧，那个到东北来的这些，或者叫闯关东的人，或者到东北来做生意，是吧？来戍边，来挖煤，是来这个伐木啊，等等，这些人来了，都带了他们当地的民歌，
12: 都算闯关东，
13: 都算闯关东，
12: 哎，
13: 就把他们的那些歌曲，我们都融化了，
12: 嗯，
13: 都变成东北话了。东北口语化了，这时候就
12: 我们一下就把他们都同化了。
13: 对，现在我说，咱们的二人转到全国各地为什么受欢迎？因为我们有九腔十八调，哪块哪块的那个歌曲韵味风格都有。
12: 嗯，
13: 所以说他就受老百姓欢迎。
12: 所以就像你一开始说的，他接地气一样。
13: 对
12: 啊、
13: 等写《大姑娘美》那个时候呢，是第二盒了。
12: 嗯，
13: 第一盒叫《黑土地生死之吻》。这个好多人那个都唱了黑土地， 生死之吻是片名，整个的那个一盒盒带的名，然后里面了有好多，比方说就是写远近的，比方说曲梅菜情歌等等这些啊，还有黑土地生死之吻这些。然后呢这个又开始搞第二盒，第二盒的时候就搞了大姑娘美大姑娘浪为代表的又一系列，写的都是东北农村的火热的生活，玉天豆玉地豆

0: 北农村的火热生活。我觉得这一句话好像就概括了咱们这个整个歌曲的一个方向。
1: 对，我觉得那个我后来就是一直没有延续下来啊。你看那个也是马金平的词，当时我们俩合作非常紧密，是吧？不知道为什么你迷住了我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你恋住了我的你留住了我的心，不知道为什么你恋住了我的人，我的心，我的身上有你的血，你的身上有我的根，这是黑土地生死之吻的。当大闺女美这时候出来之后，特意请到上海音乐学院的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杨立兴教授，为我们搞配器。这个时候，我们俩有一天，就因为我得把我的所有的这些歌唱给他听，他听完之后，他选，我说他就选，我选大闺女美。有一天，他就把，就说是我们俩就聊起来了，基本上一宿都没咋睡，我们俩喝了一箱啤酒，一瓶五粮液，
0: 整个这个氛围就起来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啊，
1: 不是，整个我们俩聊了一宿，他这个命运也不太好，
0: 就是有很多自己的这个故事在里面啊、那之后呢，多长时间形成了这首歌？
1: 哎呀，他写配器写了七八天吧。对，所以说我非常怀念那段日子，他那是写的非常好。这里面的首席是首席小提琴呢，那是刘云志，也就是说是咱们吉林人，现在任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院长，他当时就那个把他请回来做首席，我们都之间都说说有深远。
0: 默契越来越强了，
1: 对，
0: 那咱们就开始吧，老师。
1: 好，这实际上应该放一下就可以了。我唱不一定唱
0: 得好，我觉得大家想听的就是原汁原味这样，这个咱就唱两句就
1: 行，
0: 好不好？
1: 好，好吧。大姑娘美的那个大姑娘郎，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这边的苞米它一结穗儿，微风轻吹起热浪、
0: 哎呀，这味道十足，老师。不瞒您说，这个歌我一直都印象非常深，但是已经有好久没有听到这种原汁原味的唱了。
1: 嗨，我唱的不能说原汁原味，我唱的吧喉咙哑嗓，但是我那个韵味十足，
0: 韵味十足、
1: 啊、
0: 的确是这样。就大家听到之后就感觉到这个小姑娘已经长大了，大姑娘了，然后呢、在这个经历了很多，她可能也就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美。
1: 这个尤其感谢王小燕老师啊，她把我这个这首歌跳到了全国，也是我们俩经常见面，见面都是互相的表示感谢。
0: 我得把这个您刚才说的那话的时候发给小燕老师，让他也听一听看一看。
1: 真是
0: 每一个作品都离不开所有合作的这些伙伴和老师。
1: 对，这是没错的。因为这首歌啊，应该说怎么说呢，当时是有很多很多的领导是不同意的。
0: 咱也
1: 不
0: 提名
1: 了，
0: 但是也就是说我们遇到了一些压力，是不是？
1: 对。
0: 那您给我简单说一个压力在哪儿呢？
1: 就是一个浪。
0: 一个浪。
1: 一个浪。
0: 其实在那个年代我能想到这种浪可能它有多个含义。
1: 对。因为这个字儿呢可以说叫做它有双重的含义吧。一个是好像不太雅的，这种想象中的。另外一种我觉得那个比美还要美的肢体语言，这叫浪。然后比方说在二人转里面的浪三场，是吧？大秧歌里面的扭的浪不浪。
0: 对，我们经常先说 这个浪起来叫扭起来。
1: 对啊、一般都是肢体语言。所以说小燕把这个诠释的非常好。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应该说是把咱东北人的这个女性的肢体美都展现出来了。那这里面其他就没了，是吧？那约会嘛，你城市里面可以有，可以花前月下，你还是公园电影院，是吧？马路旁这都可以。农村你约会上哪儿啊？是吧？他就得找一个林荫大道人少的地儿，对，都得是这样的。
0: 所以它还是一个接地气的歌曲，让大家这个任何时候一唱起来也能朗朗上口。
1: 对，

0: 口语化，
1: 口语化。然后我觉得这词儿一听就能记下来。
0: 对。
1: 啊、
0: 哦。地南地北我都找遍，
1: 嗯、那么
0: 就是不见情歌我的狼。这个呢，主要是音调啊，这个跟开始跟我难为够呛，
1: 嗯，
0: 因为不太好写，是吧？这个东北风里面找这个，我包括我用评剧的，用集剧的，用我们新城戏的，还有很多很多东北民歌什么的往里头套啊，秧歌曲牌，套不进去，就觉得它不是，就是音乐形象不对。节奏不对，
1: 嗯，
0: 所以说难为的摸能有一个来月的时间，
1: 哦，
0: 开始写的是最后一个部分，啊，我东瞅瞅西望望，咋就不见情歌我的狼？狼呀狼，你在哪嘎子藏啊？找的我是好心忙。嗯，这后半半点，滴啦哒，滴啦一啦噔，滴啦
1: 噔来，
0: 滴啦噔，
1: 唢呐，
0: 对呀，秧歌曲吗？
1: 对，
0: 前半部就找不着了，就怎么去办啊？后来我和那个金平老师，我们几个有一次吃完饭，因为快到排摄时间了，我们就开始琢磨，我怎么办？这个前半了太不好找了，后边来我很满意，前半部我就找不着。
1: 嗯，
0: 他说你就选大了、
1: oh.
0: 就是你把那个尽量让它旋律性的东西太大了，你就口语化，那尽量的口语化，你要卖十三香是吧，咱这个是什么什么，我现在有点忘了啊，就是十三香啊，当当的你啊，来来当滴哩来当啊，就是哼唱型的啊，我也抓住了、oh.因为那个时候最开始进了满族新城戏这个剧团之后啊，我们呢有个老艺人是东北大鼓的老艺人、
1: 嗯、
0: 他的老伴儿是唱西河的，所以说我经常上他们家，也就是说连东北大鼓带西河大鼓搁那儿我都学了，程宪如老师唱东北，并且他在东北大鼓的领域里面是深得真传的。他的老伴是西河大鼓，因为他的老父亲就是弹西河大鼓的，
1: 东西南北全都结合了，
0: 妥、哎、了，
1: 嗯，
0: 就搁这儿想来想去，就实际上就是西河大鼓的头把弦儿，当当带动的，当大姑娘没来，大姑娘浪，
1: 哦，
0: 当当当的啦当，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当带动的，这是西河大鼓。
1: 嗯，
0: 我就把他的第二句拿来了，大姑娘买了那个大姑娘浪，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
1: 一首歌的歌词，当我们呈现在我们的耳朵里眼前的时候，没想到背后的故事有这么多多，然后老师要经过好多的这种去思考、
0: 哎、
1: 去交流，呈现出来这么完美的一首歌曲。
0: 有的词拿过来、啊、是极其难谱，比方说、当时我们俩合作的还有一首叫什么来着，有点忘了啊，叫这个词啊，前面了很长，后面了很短，是吧？我不知道你为啥千里迢迢普奔这里来，这里绝不像你想的那么气派，
1: 嗯，
0: 是吧？黑土地里反着那太阳的光热，黑松林里出没着野兽狼才，啊，惊雷常在这里炸响、
1: 嗯，
0: 哎呀，太难唱了，这我也是难为了好长时间才写的，用咱们萨满音乐写的。
1: 嗯，所以一般是先有词，还是先有曲，还是都有可能出现呢？
0: 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
0: 都有可能。
1: 那在您的这个领域当中，一般什么样的居多呢？
0: 我是还是要词，
1: 嗯，词先、
0: 就是、对，应该先有个词，也就是有个创意、
1: 嗯，
0: 我们共同要完成一个创意。
1: 就是你要表达的内容文化底蕴是什么，然后我要根据你的词的内容，你的环境和你要去展现的内容，我去给你按这个曲儿来。
0: 就像前几天那个我的一个好朋友张德元先生带我就招待了一下我的所有的学生们，
1: 嗯，
0: 这个时候我就提出来了哈，我说前两天我们那个文旅厅的那个一个副厅长，
1: 嗯，
0: 就让那个我们那个刘少妮处长和我打电话，说是再写一点

0: 新时期的新吉林，
1: 嗯，
0: 我那天我就正好，我就把这个事情信息我就透露给大家，我说咱们呢写作，第一，要不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写老百姓愿意听的歌，谱老百姓愿意唱的曲儿，说老百姓的大实话，做老百姓贴心人。我第二点就应该是宣传自己的家乡，歌唱自己的家乡，赞美自己的家乡，最后我们要共同建设我们的家乡。
1: 太好了，我觉得这一段话，这个我都没忍心打扰，一连串的，真是一个黑土地完完全全生长起来的一个我们土生土长的黑土地的人要表达的这种对于我们黑土地的情怀的这种感受。然后老师现在呢，在这个音乐家领域当中，您又被称为叫做黑土地风，
0: 黑
1: 土地
0: 音
1: 乐
0: 派，
1: 哎，这个定性是谁来定的呢？
0: 哎呀，这个是有好多，就是有好多的那个各艺术学院的那些专家们吧，
1: 嗯，
0: 尤其是像杨和平教授，在四五年前他就经常上咱们这儿来，因为他在带博士生，他有二十来个博士生，还有五六十个那个硕士生，
1: 嗯，
0: 过来之后，在吃饭时候我就唱了好多歌，他说你这个应该形成个流派了。他提议就开了，现在是第三届，去年啊，今年再开的话就第四届
1: 黑土地流派，
0: 黑土地音
1: 乐
0: 流
1: 派
0: 研究发展，
1: 嗯，
0: 包括最后形成风格，这么一个情况，确定说是你就是领军人了，
1: 嗯，
0: 并且大屏的时候也非常火，袁丽萍，
1: 大屏老师，
0: 哎，对啊，
1: 嗯，
0: 非常火也，这么的，当时就说你就得。必须得拜杨百森魏老师，
1: 那个时候他有一首歌东北的冬也非常大人，
0: 对，已经开始了，
1: 对，
0: 另外我是一直在搞这方面的创作，
1: 嗯，
0: 他在做编辑的时候就经常到我那个录音棚去，
1: 哦，
0: 去听去唱去聊，
1: 嗯，
0: 这么的，反正也是我觉得他现在的成就好像比我还要大，那个
1: 各有不同，嗯，然后我觉得老师您就是以黑土二人转为根，黑土为魂，这些年一直在做的这些这个曲，是吧？
0: 可以这么说
1: 啊，我觉得这一直没有离开这个根和魂。
0: 对，
1: 嗯，
0: 我们实际上呢，就是黑土地的人呢，就是尤其是啊，从我的家乡流过的是松花江，是吧？母亲河，
1: 嗯，
0: 我那时候有很多人说是我们应该多歌唱我们家乡的松花江，后来到了。省里来之后说是长白山，
1: 嗯，
0: 我们应该把长白山应该宠为一种父亲，也就是说父亲应该是长白山，母亲应该是松花江，
1: 嗯，
0: 就是在
1: 父爱如山啊，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在长白山这个整个这个流域，那个不是在整个长白山流那个余脉，
1: 嗯，
0: 一直到我们那个松花江的流域，是吧？也就是说，那时候有个叫姚伟明的，我约他写歌，他就写了一首，叫《古老的关东有一条江，跳下了天池就奔了北方，一路欢歌一路唱，唱这两岸米粮苍生啊的这个意思，啊，
1: 很浪漫，
0: 对，
1: 很有画面感。
0: 一定有画面感。
1: 是的，就是听完刚才说的之后，我就感觉眼前就是一幅画。很美的一幅画，
0: 对，
1: 嗯，
0: 对，那时候是松原刚建市，所以说我们搞了，好多节目，就是其中就有这个。
1: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的梦想领航团，我是梦想推荐官慧宇。今天呢，和我们的著名的曲作家杨百森老师和大家共同分享他的故事，一同分享黑土地上的不朽乡音。也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关注我们的官方视频号，那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号吉祥新闻视频呈现，还有乡村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可听可见，可以互动留言。咱们稍事休息，马上
2: 讯息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

0: 血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呀、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4: 我将来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25: 我要成为一名画家。
26: 我要周游全世界。
23: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儿时。

0: 的梦想，你还记得吗？
1: 说人得有梦想，万一将来实现了呢？
0: 时光带走了他们的年华，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2: 白发如银，那是智慧结晶。
0: 梦想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梦想更不应该被年龄所束缚。
3: 心若年轻，岁月不老。
2: 夕阳无限好，放飞梦想人不老。
4: 梦想秀，就当你来秀。
0: 每周日上午9:30，走进直播间，一起述说他们的梦想。如何将梦想照进现实？如何让梦想点亮生活？让我们共同期待。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5: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梦想舞台，这里是梦想领航团，黑土地上的不朽乡音。我觉得这个主题，杨老师也特别适合您。
1: 嗯，
0: 喜欢这个主题吗？
1: 喜欢。
0: 啊，黑土地上，我们都在黑土地之上，然后我们又深挖了这个黑土地的这些灵魂所在。他的魂，我们把它深深的扎根之后，又寻找了他的很多的这样的细节，在我们的艺术作品当中呈现。有一个作品呢，我觉得这些年好像从我们的妈妈那一代到我们到孩子们，不断的年轻人可能都会有喜欢他的这样的一个作品。老师，您给说说，就是《乡村爱情》。
1: 啊，
0: 据说已经到18部多少部了？
1: 啊，
0: 就是一个作品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系列，这也说明了大家的喜欢度，是不是？
1: 这个和这个名有直接关系。
0: 哦。
1: 另外和这个整个的这部戏的结构也有关。
0: 嗯，
1: 它这个名叫《乡村爱情》，就是乡村里面的爱情故事。
0: 乡村里的爱情故事，
1: 嗯，从老到少，一直到你看老的没伴了，
0: 嗯，
1: 他也得找个伴儿。年轻人找对象，这不都要有吗？所以说，乡村的爱情故事。
0: 这里面的这个主题曲，那您是不是得哼两句儿？
1: 这个最开始啊，这个是实际上是一个小。嗯，一个小片儿是，沙梦公司搞了一个，这叫什么的我忘了啊，
0: 嗯，
1: 也是马金平写的，马金平这里面就写了这首歌，后来呢，这个本山老师到那个到吉林，我们跟着到吉林去看他，我和安富祥。我们俩回去看他，
0: 嗯，
1: 这个时候在酒桌上，他让我唱，老杨你得唱一个，我就唱了这个，啊，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哎，他一听就相中了，这给我这个，
0: 哦，
1: 我说那已经成了，我那沙漠文化的那个那没事没事，他那个那播放量不一定太大，我这个放在乡村爱情里头当主题歌，
0: 哦，
1: 这么回事。最后
0: 一下子就点亮了，
1: 哎，对了，他一下就抓过去了，
0: 哦，
1: 抓过去之后就把这个歌他自己唱，
0: 而且有一阵儿还变成了岗位的哈，
1: 啊，对，后来那后来的那是因为
0: 艺术的创作
1: 了，对，
0: 嗯，
1: 他唱调比较高，
0: 哦，
1: 因为他低了他唱不就唱不出韵味的，
0: 嗯，
1: 所以把调高写的好高，后来唱呢我感觉老百姓一下就抓住了，尤其在当年的元宵晚会上，
0: 嗯，
1: 那个有一个伴舞，他主唱，
0: 哦，
1: 一会儿坐下来，一会儿台阶上吧，一会儿站起来了，一唱，深得老百姓心。

0: 之后呢，后来呢，就有一个那个，叫就夏洛特烦恼。
1: 嗯，对，
0: 那个，
1: 大家都特别喜欢，
0: 都喜欢，
1: 变成了一个港味儿的。
0: 岗位的，在里面有一个人，这个就是那意思，就是他演刘德华，他唱那歌就代表刘德华在唱，这么一下子他唱的确实好，那个小伙子叫什么来着？

0: 点这个味道就行。
1: 吴侬软语或者是港澳这个海边这些语言，它有特殊的一种韵味儿、
0: 哎，
1: 它的音阶也不一样哈，
0: 不太一样，
1: 它是六声。
0: 哦，这我就不专业了。
1: 它这个六声
0: 啊、
1: 它行了，就刘德华这个风味吧，叫我的老河港，哎，就住在这个滩。哦，是啥一个滩来土生土长的样，别看滩子不再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林，里里山天天和睦，老少爷们更花春。不硬在我唱就硬，就是标的音标我唱的，就不是是不是
0: 就用那个写的
1: 地域风格很强劲的、哦、不是了。
0: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不同的方式都能展现出大家对这个作品的一种热爱。
1: 对，这个、就是南方人有唱了，咱们这块有几个人的听到了，说是日语的也有，
0: 嗯，
1: 韩语的也有，
0: 哦，
1: 俄语的还有，
0: 哎呦，
1: 英语的还有，
0: 嗯，
1: 就是这个歌，因为旋律比较简单，所以说它形成了歌曲之后啊，它就在流传，流传来流传去，就是很多那个，比方说有的是。搞英语教学的，他就说我们这个有趣儿、还有几个日本的友人，就是他回去他就带着用日语就把他带过去了，这个都有。
0: 其实这么多年来哈、我们这可能得有50多年的这个从艺的时间了吧，半个世纪了哈，
1: 多了。
0: 那作品我猜也得有300多部，至少。
1: 那是太有了，
0: 太有了。那其实
1: 我不是写歌的。我主要是戏曲。
0: 哎，那有没有让你眼前现在一想这个印象特别深的作品，那给您的印象非常大，哪一个作品极具代表？
1: 你说戏曲还是歌曲、
0: 哎、歌曲
2: 在梦中，
1: 歌曲还得是大姑娘美吧、
0: 啊、
1: 大姑娘美算我的成名之作。
0: 那戏曲呢？
1: 戏曲就好多了，戏曲那个、那个有一个满都新城戏、铁血女真，这个是第3届文华大奖。
0: 哎呦，
1: 因为大奖呢就所有的都得了奖，并且都在第一名、比方说剧本第一名、主要演员第一名，
0: 第一名，
1: 对
0: 啊，所有都是第一名，
1: 都第一名，作曲第一名，
0: 这个太牛了啊、
1: 服装化妆那个置景都是第一名，所以这才叫大奖。第3届文化大奖是太不容易了。那时候是一个小小的扶余县叫新城戏剧团，后来改名叫扶余县满族新城戏剧团。
0: 那个时候您多大呀？
1: 我那个时候也得30多，我上学回去之后、是80年代末，90年91年的时候，
0: 30多岁的时候，而立之年拿到这样的一个大奖的您，还记得当时的这种心情感受吗？
1: 哎呀，在领奖时候呢，都我们都很激动，
0: 激动的都快站不稳，拿不住了，真的是，
1: 因为
0: 太年轻了，30多，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大奖
1: 啥的给我们颁奖，
0: 特别的
1: 颁奖的都是，对啊，那个太荣幸了。
0: 当时可能就在想，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瞬间一片空白，然后瞬间就是眼含热泪，有瞬间想说又说不出来的感觉，是吧？
1: 因此我们这几个主创人员这不都是尽了一技之长，然后得到国务院的特贴、特殊津贴，还省政府奖励一级工资，市政府奖励一级工资。
0: 所以觉得我们的努力是值得的，
1: 那太值得，
0: 太值得了。
1: 另外像黑龙江省的龙江剧有个仙儿，他们也得了大奖，但是不是文华大奖啊，就是光是有个文华奖，有个那个女演员叫李雪飞，她得了梅花奖。
0: 每一个这个都不一样的、不同的这个奖项的级别，代表的在这个领域当中，真是重量、分量级是不同的。
1: 对，还有后来那个、咱集训院也有一个戏叫《战醒台》，这也得了5个1功成奖，还有很多了。这个后来红浩 就也是满足心情戏的，这都是大奖。
0: 杨老师有没有突然之间静下来的时候，您给自己做一个回顾，就像我们做一个人物专访，您自己有回味说，哎，我怎么，我作为老杨啊，我怎么就突然进了这个

0: 乐的领域了呢？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是怎么什么时候开始就对写曲就入了迷了呢？是多大的时候？有没有追溯过很小的时候有找过那时候的？因为我们是梦想领航团，那个梦的种子您想没想过深度思考过是从什么时候真正的种下的？
1: 这个可以说经常考虑的事儿，
0: 经常考虑，
1: 经常考虑的事
0: 儿、哦、
1: 因为这个事儿呢，我的入门呢就是没有一个界限，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入门、
0: 嗯、
1: 没有。因为小时候那个我的老姨看我们的时候就经常唱。
0: 哦。
1: 我父亲呢是一个京剧票友，
0: 嗯，
1: 这也可能给我带了一些影响。
0: 嗯，
1: 另外呢我父亲每次出门，因为那时候他是叫针织厂的厂长，
0: 嗯，
1: 然后去购买什么原料什么的，回来都给我带件礼物，比方说口琴呢、啊、都不是小口琴，都是大口琴、
0: 哦、
1: 那个还有的时候一些小猴能翻跟头的呀、
0: 嗯、
1: 飞机啊，那个小汽车，最让我那啥的那个感觉好的就是有一把京胡，
0: 嗯，
1: 带来了，我就锯个自个儿就能
0: 聚个
1: 就
0: 有声了，
1: 整出调来，不然怎么整出调来了、
0: 啊、不光是有声有调了、啊、
1: 对。另外文革期间，
0: 嗯，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哦、
1: 那个经常听广播、
0: 哦、
1: 就说那个没别的听的，也就是无线电
0: 样板戏，
1: 那时候我们家对样板戏、
0: 嗯、
1: 可以说是我是样板戏迷，
0: 嗯，
1: 就是每一段唱腔我都得要研究一下他这个小弦儿，也是京胡的演奏方式，包括他的功法，他的指法都要琢磨。
0: 那时候也没有人带呀，就自己在那琢磨。小的时候，
1: 小的时候那是已经还到我们那个有样板戏的时候、
0: 嗯、
1: 就已经那个就很大了，到团了。69年下乡，69年末。12月那时候下乡，然后翻过过了年之后又去的，就已经搞了宣传队了。
0: 嗯，
1: 就是我在中学时期就是宣传队，把我们那两个宣传队凑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宣传立信大队的一个典型。
0: 嗯，
1: 就宣传他们，这么那个就开始搞了创作。
0: 所以老师，您觉得当一个人走上一条他热爱的这条领域的时候，是上天给他的这种天分更重要，还是自己的这种悟性重要，还是说其他的方面更重要？
1: 这几项都重要，
0: 都重要。那您
1: 没有、嗯、就是没有艺术灵感，什么就是找不着艺术灵感的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天才，好像搞不了。
0: 嗯，也就是说突然之间会有一个悟的过程。
1: 对，
0: 嗯，
1: 这个呢
0: 通了
1: 对，实际上很多都是无师自通，
0: 无师自通、
1: 但是在揣摩、每天就像我现在前天还聊这个话题呢，我说我现在也是每天要是脱离了音乐，脱离了创作，
0: 嗯，
1: 好像就这一天就白活，
0: 生活就
1: 每天躺在那，我
0: 灵魂了，
1: 对，我眼睛看见电视看电视剧时候，
0: 嗯，
1: 我开了很大音量，我老伴不高兴啊，
0: 嗯，
1: 他在翻手机，我说你上你那屋翻去，完了搁那说我就挺大音量干什么，我听的是音乐、
0: 嗯、
1: 也就是说他的情节随之而来的，他的音乐风格，音乐那个形象我都要有，我都要去分析、
0: 嗯，他为什么这段话说出来的时候他用了这样的音乐，
1: 是整个一段呢、啊、他的、
0: 哦、
1: 是因为他这个要成片的、啊、
0: 嗯，
1: 就像你像那个都要有主题，比方说我给刘老根写的时候，那个刘老根主题是就说是脚踏黑土地那样的、
0: 嗯、
1: 是吧，
0: 对，
1: 那个圆梦了、啊、什么这类的是都是都要有主题，把它抽丝拔碎变成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不同调式的那个主题音乐，
0: 嗯，
1: 这样的是能完成整个剧，一个剧目至少得有70-80段音乐，这才能完成。各种复杂的环境啊，情节它都不一样，所以说我现在也是无时无刻不在创作中，
0: 嗯，
1: 这是与生好像剧来的就有的，也不是，就是养成了习惯。
0: 您觉得音乐在您的整个的人生过程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1: 比生命还重要。
0: 哦，那这个至高无上了、
1: 嗯、
0: 生命很重要。
1: 对，
0: 我们以前说爱情价更高。

0: 现在您的音乐比生命还要重要。离开饭可以啊，一天可以不吃一顿饭，但是我离不开音乐。
1: 对，
0: 啊、
1: 嗯，甚至有的时候就在自个儿有的时候拿笔搁那画，画什么，就是各种声部，主题，写一点那个留一点节奏，就是所说和声节奏，这是这个音乐的一个元素了。最关键在什么呢？在如果把它攒一堆儿，也就是平常就要攒。不是说到时候去先去写，而是攒出来的。
0: 嗯，
1: 各种风格，比方说刚才说到东北二人转音乐、东北民歌，好吗？满族音乐，萨满音乐。我说这个萨满不是指着光是满族的萨满，好吗？萨满应该说全世界都有25-26个国家都信奉萨满。
0: 嗯，
1: 虽然不成教，但是他已已经
0: 不错了，就是也会有自己的风格，
1: 有特色，有特色。
0: 哦，
1: 再有那时候所说，我们在积淀一种生活，用音乐去表达生活，
0: 嗯，
1: 是吧？完成一个乐段，是不是展现一种新的那种世界观或者叫做认知观，
0: 嗯，
1: 是吧？这个好像是经常的。
0: 所以您看，您的作品不断的有新的作品呈现，每一天通过您的日常过程当中看电视，行走或者跟朋友在交流的过程当中都离不开音乐，
1: 离不开，
0: 不断的有新品出现。大家是不是有人会说，老师，那你看这个70多岁的人了，累不累呀？但我觉得老师您一点也不累，您的热爱在其中，
1: 对，
0: 是不是？
1: 对，那个现在又在搞那个满族新城戏的音乐创作，满族戏啊。就是现在咱们的松原的满族艺术剧院，或者叫做传承保护中心都可以，它是全国唯一一个团制成了一个剧种，所以说我现在那个叫肩上的担子很重，
0: 沉呐，
1: 很沉
0: 的。
1: 对，我刚才带了6个搞创作的，就搞音乐创作的学生，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就害怕他一点点失传之后就没了。这种传承呢，是必须要有发展的传承，是吧？有根基的传承。
0: 嗯，要真正有一群热爱他的人去传承，
1: 必须的。这个又没说刚才说灵感，天才的1/10是灵感，1/9是血汗。
0: 嗯，你要坚持。
1: 哎，对，一定得坚持。
0: 要忍耐过程当中所有的一些苦、不理解，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诱惑。
1: 最关键是寂寞，能耐得住寂寞的你才能行。我要有的时候躺在沙发上一躺就是几个小时，眼睛看着电视，脑袋说话想啥的，反正一杯茶搁那，有的时候也忘了，那有时候一小天能出一盒烟。
0: 人在沙发上，心都已经在地球转了多少圈了，是不
1: 是？
0: 是
1: 真的。
0: 灵感就在不断的在循环创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年轻的方式。因为我们说人的脑细胞，今天的您和昨天的您都不是一个人了，我们的细胞在不断的更新交替。那如何让自己的心态更年轻，让我们的身体状况真正起到抗衰，那就是思考。
1: 对，
0: 不断的思考和连接，
1: 可以是疗，就是
0: 疗愈，
1: 叫疗愈。
0: 对，
1: 你看，可以那么说啊，就是说在这种思考过程中，有的时候啊是枯燥无味的，就所说进去之后不觉得疲劳，一点感觉不到，说是累得不得了了，不是，我是感觉到，就最疲惫不堪的时候，我也感觉到很乐，乐在其中。
0: 乐在其中。
1: 对，
0: 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梦想领航团老师，在您的概念当中，您给定个义，啥叫梦想领航团？您怎么看待这个主题和这个内容？
1: 领航这肯定是要有一种传承啊，就是能有传承能力的，是一种领航人物。梦想呢，这个是无限的，它维度很广泛，它可以用超常思维。或者一种灵感思维，或者逆向思维，来把这个事情达到一定的高度，产生一定的灵感，写出或者是各自领域里的不同的 一个尖端的升起来。
0: 嗯，有道理。那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您的这个小目标又是怎样的呢？再继续以我们黑土地为魂，又以这个东北的这样的风情为主旋调的话，您还有什么样的想法？
1: 想法就是不断的创作。
0: 嗯，
1: 这个为家乡创作，为老百姓创作，创作出更好更多更接地气，更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歌曲。
0: 嗯，
1: 或者要写一些器乐曲，比方说民乐的交响乐的一种
0: 综合性的。哦，
1: 还要我最想完成的是要搞一两部音乐剧，
0: 也
1: 说以东北音乐为主体的，就是二人转音乐。现在我感觉二人转音乐本身它的板腔体已经很厚重了，就各种板式变化很强劲。
0: 嗯，
1: 它这是有很多很多的手法，把它变成音乐剧的话，充分展示了北方地域里面的音乐特色。
0: 太有期待了。
1: 是
0: 二人转的音乐剧，就让我想起来这个叫京剧里面的京唱，也有这种风格。
1: 啊，
0: 对，那我们的二人转也可以用这种流行乐呀，音乐剧的人物的这种自己的这样的方式或者群体的方式表达出来。那咱们就一起来圆您这个梦好不 好？来共同期待。那我在想哈，还想再点一首歌，就是圆梦。也结合了我们今天的梦想领航团这个主题，同样呢其实也把这首歌送给我们更多的女性朋友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好吗？
1: 好，
0: 那老师，那咱就再来。
1: 我来唱啊。
0: 那您唱吧，圆梦。
1: 我唱的不好啊，这个为了所有听众，我就这么的吧，就是喉咙哑嗓的唱一段。这个
0: 人家
1: 是个，对，这个那个横越唱的好，是吧？那个很多那个学唱的唱的也不错。嗯，啊。为了圆上那个梦，你赌上了一辈子的情，历尽艰辛不回头，老牛拉套劲儿不松，青丝变白发，改不了心中的爱，条条皱纹记下了啊，苦辣酸甜的风雨行程，嗯，哎哎嘿呦，人生就是一场拼争，每天都在攀登，爬上这座山，越过那道岭，眼前又是一座峰，人人都有一个梦想，每天都在圆这个梦，圆上了爱。

0: 谢谢。
1: 感谢杨百森老师百忙之中来到咱们的梦想领航团，我觉得今天的采访圆满结束了，非常感谢老师。好了，那再次祝大家梦想成真，也感谢杨百森老师的亲临，谢谢老师。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易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易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9: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0: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啊。
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3: 哎，我真的。
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3: 去就去。哎，那个，
1: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9: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0: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九七六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24: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九七六新闻周刊，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下面魏希带您一起盘点本周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本周封面：黑土地展播专题，请听16年甘做黑土长工，流程改良，贫瘠黑土地换生机。本周关注：吉林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乡村消费也可以很时尚。本周聚焦：暑期研学热度攀升，靠谱产品怎么选？本周热议：医生支招三伏天科学运动。本周提醒：发现孩子近视怎么办？科学干预是关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封面新闻：
25: 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吉林梨树县考察，强调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留给子孙后代。转眼6年时光流逝，这份殷切嘱托始终指引着吉林农户的耕作方向。榆树作为全国产粮大县，黑土地上孕育了无数耕耘者。今天我们走进8号镇，认识其中一位种粮大户刘晨。16年间，他潜心钻研保护性耕作技术，把板结贫瘠的土地养得黑土流油。接下来请收听记者从田间现场发来的专题报道。
2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珊珊。2026年5月4日上午9点，我站在全国产粮大县榆树8号镇的万亩高标准农田里，这里没有尘土飞扬，没有深耕轰鸣声，秸秆覆盖地表，黑土湿润肥沃。我身边是管自己叫黑土长工的种粮大户刘晨，他手里2部手机，消息不断。他深耕多年的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正通过网络从榆树火速传到东北4省区，辐射到西北、华北各地。16年前，这片黑土板结贫瘠，耕作困难，玉米产量常年低迷，良田失去生机。我俯身抓起一把土壤，指缝间的黑土松散细腻，透气又肥沃。从板结贫瘠到疏松肥沃，正是这位黑土长工刘晨16年扎根田间实干的最好见证。种粮大户刘晨说：“
27: 早些年种地，一门心思就想多打粮，反复深耕，化肥一场地从半吨加到一吨。”和玉米亩产卡在600公斤，就是上不去，心里十分着急，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后来我才明白，不能只当向土地索取的地主，要当精心护土的长工。现在搞秸秆全量还田，精准调耕，秸秆铺在地上，像给黑土盖了层保温保湿的被子，土地越养越肥，产量也上来了，这才是种地的长久之道。
26: 刘晨推广秸秆全量还田、精准调耕技术，就是秋收时秸秆粉碎平铺在地表，种地实行宽窄行交替种植，春天归行机只把秸秆归到宽行，窄行浅浅一耕， 原生黑土层原封不动。这项简单实用的技术2020年被农业农村部和国家财政部列为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主推技术模式，而他手机里不停闪烁的消息正是这项技术走出吉林走向全国的有力见证。新技术的推广初期，刘晨受尽乡里乡亲的质疑，村里老农户认为满地秸秆不翻地，这不是瞎胡闹吗？也有人担心不翻地种子能扎根，纯粹是白费功夫。村民刘占祥还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就瞎折腾吧。除了群众不理解，资金压力更为沉重。新技术每亩增产近2000元费用，补贴后仍有不小的缺口。刘晨为了试验技术还负债几十万，亲友纷纷劝阻，他却白天在田间试验，夜里蹲守改良农机，从没动过放弃的念头。他心里认准一个死理儿：护土才能养地，养地才能高产。黑土救不活，心里一辈子不安。转机出现在2016年的那场特大干旱，当地连续一个多月滴雨未下，种地老把是天天蹲在地头，眼眶红红的。刘晨也天天守在田埂上不肯回家。媳妇找到地里，看着他通红的眼睛，问他怕不怕绝收。他说怕，但更信自己养护的这片地。那场大旱反倒成了刘晨技术最好的活广告。村民刘占祥说，
2: 一开始吧，我根本不相信他的这种办法，觉得是在瞎折腾。38天大旱之后，传统旋耕地块玉米叶全黄透了，一片绿叶都没有，而刘晨秸秆还田地块就秸秆底下3片叶有点发黄，庄稼长势稳健，抗旱能力突出，秋后撤产，他一晌地比我多打3000多斤粮食，我是彻底信服了，当时决定跟着他干。
26: 如今刘晨靠护土技术和农机推广增产增收，还了债务。2020年起，他线上直播分享护土经验，单场直播最高吸引40.2万网友在线围观，黑土地保护理念传遍全国。榆树市农机总站高级工程师严家勇全程跟踪监测了这片土地的土壤变化。榆树市农机总站高级工程师严家勇说，
3: 刘晨的这套技术是习近平总书记认可的，以秸秆覆盖年少耕为核心的梨树模式的优化升级版，通过苗带浅旋、秸秆归行、科学镇压，既护了黑土，抗风湿水湿，又提伤保水，培肥了地力。春季播种带地温可提升1至2摄氏度，出苗率可以提高8%以上。连续7年的监测结果显示啊，土壤有机质年均提升0.1个百分点，有效耕层从不足20厘米增厚至30厘米以上，退化的黑土逐步得到修复，地力显著恢复。
26: 黑土地无言，却不负坚守。16年来，刘晨舍弃眼前短期收益，一心护土保粮。如今他的合作社建成了5000亩调耕高标准示范田，是吉林省黑土粮仓科技会站的核心基地。合作社玉米亩产从600公斤跃升至950公斤以上。他创办农机企业研发的调耕机填补国内技术空白，年销售专用农机超1000台，收入近1000万元。16年，刘晨从普通种粮农民成长为高级农技师、黑土地保护先锋、农业农村部认定的农机土专家，从一门心思多打粮的种粮人变成了守护耕地的黑土长工。 种粮大户刘晨说，
27: 黑土地保护是一辈子的事儿，是要代代相传的事儿。接下来我要在国家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性耕作中继续钻研改良技术，研制智能农机，把护土养地的本领交给更多乡亲，一起守好这片沃土，甘肃平凉。
26: 这一声提示音承载着千里信任， 刘晨的护土技术从东北黑土地到西北高原田间，走向全国的田野。把地养好了，地不会亏待你，这是榆树人坚守了一辈子的信念，也是践行了一辈子的行动。正是无数个像刘晨这样的庄稼人，甘愿不当地主当长工的庄稼人，十六年如一日的深耕细作，把原本板结贫瘠的土地养得黑土流油。一人甘做黑土长工，万家方能仓廪充实，这是耕耘者的本分，更是大国粮仓的坚实底气。
25: 十六年俯身耕耘田间，日复一日默默坚守，刘晨用实打实的农耕实践践行着黑土地保护的嘱托。从普通农民到农基土专家，他始终把自己看作勤恳本分的黑土长工，把护土养地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交给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户。一人守护一方榆树沃土，众人携手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平凡农人以质朴坚守扛起守护大国粮仓的责任。
10: 本周关注，
24: 欢迎继续收听九七六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关注。盛夏时节，吉林大地瓜果飘香，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种养，延伸产业链条，小小果蔬变身

0: 致富产业，激活乡村发展动能。
1: 在靖宇县，3.3万亩寒地蓝莓迎来全面采摘季。依托长白山独特的火山灰富硒土壤和昼夜温差优势，当地培育11种早中晚熟优质蓝莓品种，产出的蓝莓果粒饱满，市场竞争力强。依托校企合作培优技术，精深加工延伸链条，文旅采摘融合发展的全产业链模式，靖宇蓝莓年产量达1.5万吨，占据全省40%，产业产值近3亿元。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2000余户农户稳定增收，
2: 今年也能收入20-30万。周边务农人员不用出家，在我这个园里就能挣到工钱。
1: 田间地头同样硕果累累。浙赖县黑鱼泡镇的金喜无籽西瓜集中上市，当地创新推行大棚加露天错峰种植模式，从6月末陆续上市，一直到10月初。全程绿色生态种植，凭借无籽高甜度口感佳的优势，畅销省内外。
3: 今年种这金喜瓜能有1公顷左右，我们全程一点农药都不打，基本这西瓜就能卖到10元。
1: 特色菌类产业也迎来了丰收季，在公主岭市岭之涧灵芝繁育基地，20栋标准化灵芝大棚长势喜人，目前已全面开启包子粉机械化采收。相较于传统人工采收，机械化作业提质增效，保障纯度，预计全年可产出包子粉7000斤。基地还将延伸产业链，持续提升产业附加值。
4: 我们将有序推进加工分装环节，提升产品附加值，助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1: 一域一特色，一业一振兴。吉林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产业，以标准化种植、全链条发展、多元化增收模式，让特色农业成为富民兴村的坚实支撑。
5: 亮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亮观点。消费是观察农业农村经济的一个窗口。2025年，乡村消费品零售额达6.8万亿元，增长4.1%，增速比城镇快0.5个百分点。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乡村消费品零售额为33216亿元，增长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扩大乡村消费的落脚点，最终是为了让亿万农民共享发展红利。乡村消费更旺，背后是农民生活更甜，城乡循环更畅。让乡村消费继续热下去，要落实增加农民收入、推进乡村建设、提升乡村产业等关键举措，使乡村大地既成为农民的幸福生活家园，又成为市民向往的消费新空间。暑期来临，旅游市场热度攀升，文旅消费量值齐升，新亮点不断涌现，主打松弛治愈、深度沉浸的慢冲旅行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找一座热度不高的小城，安安稳稳地住上3-4天，不查攻略，不设目的地，在开盲盒中发现惊喜，泡在一个博物馆里，沉浸式感受文物之精美，文化之博大，慢下来，沉进去，给身体和心灵充电，这为文旅发展注入新活力。从高效的特种兵式旅游，到新潮的色彩漫步，再到主打松弛疗愈的慢冲旅行，新玩法、新形态层出不穷，生动展现文旅市场涌动的活力。快与慢，视觉冲击与心灵滋养，出片率与松弛感，向外探索与向内关照，面对持续迭代的需求，不断细分的市场，深耕新场景，扩大优质文旅供给，是把握新机遇、打开新空间的不二法门。近期，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将推动赛事票根联动景区参观、餐饮消费、商业购物等纳入政策部署。在业态融合趋势加深、消费提质升级的大背景下，确认票根作为消费纽带的重要价值，为打通全域消费链路、释放综合乘数效应提供了有力抓手。小小票根不仅让游客收获体验惊喜，也撬动了广阔消费市场，持续释放强大的市场动能。当前，票根经济在持续换新扩容方面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从产品供给、业态融合以及联动保障等方面共同发力，将推动票。

0: 跟经济进一步做大做强。
1: 本周聚焦，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聚焦。暑期来临，研学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AI 研学、清北研学等广告在社交平台家长群频繁出现，部分机构借研学名义进行虚假营销，存在多类的消费风险，损害家长和学生权益。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综合梳理出研学消费中需要警惕的三类套路，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2: 全国教育辟谣平台提醒，研学消费中需警惕的三类套路：一是借名校名义虚假宣传，部分机构冒用清华北大等高校名义，宣称独家入校、院士授课，实际形成为校门口打卡。高校入校参观实行预约制，不存在面向商业机构的专属研学通道，此类宣传均为不实营销。二是课程内容严重缩水，部分研学项目以航天、地质、非遗等专业主题为噱头，实际全程走马观花，无配套的探究任务或实操环节，将普通旅游线路简单包装后打上研学标签，收费大幅提高。三是制造升学焦虑，诱导消费，个别自媒体散布研学履历、影响升学等不实信息，诱导家长高价报名。目前尚无政策将研学经历纳入升学依据，家长在选购研学产品时，如遇以下情形，应提高警惕：一是口头承诺独家名校入校、研学履历升学加分、状元一对一全程辅导等服务；二是以不参加研学，孩子升学失去竞争力等话术制造焦虑；三是以内部小众团为由拒绝出示资质，不签订规范合同。
1: 本周热议，
0: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热议。三伏天，不少朋友还在坚持运动，那么三伏天应该怎样运动才科学呢？本周热议，我们一起来听听医生的建议。
3: 医生介绍，三伏天开展户外运动，首先要避开一天中的高温时段，并根据自身情况适当降低运动强度。
4: 建议的话，选择一些运动量相对没有那么大，比如说我们的慢跑，还有这个快走，还有夏天非常适合的这个游泳啊，以及中老年人比较适合这种像八段锦这些运动。
3: 此外，夏季运动还要关注空气湿度、体感温度和通风条件。即使是阴天，湿度过高也会影响汗液蒸发，增加身体散热负担。
5: 我们也接诊过很多的病人，就是在阴天的时候跑马拉松出现了一个热射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在阴凉的通风的环境当中去健身。
3: 医生提醒，高温天运动，人体水分流失加快，要及时进行科学补水，才能降低脱水和电解质紊乱的风险。
5: 可以在运动前大概半小时就喝150到300毫升的水。那如果是大量的出汗的话，电解质水是必须的。如果说你这个可能运动强度很高的话，像这种运动饮料也可以用。但是要注意的是，运动饮料还含有糖类，还有一些可能是增加这个运动兴奋性的，比如说肌醇、咖啡因、牛磺酸等等，并不能作为这种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水分补充。
1: 本周提醒，
0: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提醒。不少家长发现孩子近视之后十分的焦虑，既着急配镜，又担心孩子戴上眼镜就摘不下来了，陷入到了两难。其实近视干预有规范的科学方法，早发现早干预就能够有效的控制度数发展。本周提醒，一起关注。
6: 当孩子出现频繁揉眼、眯眼视物、皱眉歪头、看电视不自觉凑近、反馈看黑板模糊等情况时，大多是视力下降的预警信号。家长可在家使用标准视力表定期监测视力，发现异常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疗机构做专业检查。其中眼轴长度是监测近视进展的核心指标，新生儿眼轴长度约16毫米，成年人眼轴长度约24毫米。未近视的儿童3至5岁眼轴每年正常增长约0.25毫米，6至12岁每年正常增长约0.18毫米。近视儿童的眼轴

0: 增长速度通常会明显偏快，需要及时开展科学干预。
1: 如果孩子确诊了真性近视，那我们首先一定要配眼镜。那么说到眼镜，比如说离焦眼镜，还有角膜塑形镜。但是这里特别要提醒的是，角膜塑形镜它是三类的医疗器械，我们孩子需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规范的验配以及使用。
2: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封面黑土地展播专题播放了16年甘做黑土长工，流程改良，贫瘠黑土地换生机。本周关注吉林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了乡村消费也可以很时尚。本周聚焦暑期研学热度攀升，靠谱产品怎么选。本周热议医生支招三伏天科学运动。本周提醒发现孩子近视怎么办，科学干预是关键。以上就是今天976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魏希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律师到咱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

0: 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5: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阶层。
1: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点。5:00，新京当令。
2: 5:0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5: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宋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秦宪，欢迎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来收听由宋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宋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宋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节目外的法律热线也要记清楚，0431-8567-1234，0431-8567-1234，节目直播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法理人情诉邦都行，这里是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那么今天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那接下来的时间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诉邦的贾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10余年，现任呢是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专业呢是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等，曾担任多家的企业乡村法律顾问。贾殿军律师啊，办案经验丰富，知识面广，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办理了数百件的民商事成功案例。今天呢，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首先呢，让我们来欢迎一下来自于诉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都会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进行咨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您也可以添加微信号码18294567，18294567。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首先，这位长春的李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是这样的就是我父亲今年这不都61了嘛，然后就是6月份的时候吧，他在那个上班的时候就去世了。他那个上班的公司吧是一个物业公司，医院给开的那个死亡证明写的是心源性猝死，现在已经都火化了。我父亲呢跟这个公司也签合同了，然后也给上那个意外保险了，就是意外险。完了，我今天我去那个物业公司那边吧，物业公司说的那个保险呢能给赔10到15万，但是他们公司呢就不负任何责任，说我父亲吧就是超年龄了，我也不太懂，所以说我想找贾律师咨询一下，就是这个事儿就只能这样了吗？
0: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1: 这位女士你好啊。
2: 哎，你好。
1: 像这种情况，因为您说你父亲61了，然后在单位上班，如果你父亲是61岁了，6月份在物业公司上班，然后是心源性的猝死，这里面要分清两种这个用工的关系，决定的就是这个，然后可能就是对这个赔偿数额会有一定的影响。如果你父亲是没有领取职工养老金的，只是只领取这个城乡居民养老的，是没有养老待遇的。但是满61周岁了，但是呢，这种情况你父亲如果是接受物业公司的考勤管理的，安排上班的，按月发固定工资的，属于事实上的用工关系，那么根据咱们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这种超龄的务工人员，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如果是突发疾病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的范畴，所以说这种情况，视同工伤的按照工伤的来赔偿。那么如果物业公司只买的商业包商业险没有缴纳工伤保险，那么意外险是不能替代这个法定的工伤赔偿的责任的。说商业保险如果是赔到10到15万，这是保险这个之外，那么公司还要承担工亡待遇，也就是一定的工伤工亡补助，加上丧葬费、抚恤金，还有赔偿这些那这些。那么如果你父亲说已经 取得城镇这个职工退休金。

那么按照这个法律的规定，那么就按照双方的劳务关系来处理了，按照劳务关系来处理，那么如果说你这个心源性猝死，是因为自身疾病、基础疾病引起的，那么物业公司没有明显的这个，比如说加班呐、或者是超负荷用工啊，或者是没有这个恶劣的工作环境等过错的时候呢，就不能适用这个过错责任。

0: 担一个公平的责任。那么像这种情况，法院一般会判承担，比如10万到20万左右的人道主义的补偿。
1: 就是假如说他的保险公司就是赔付我15万那个意外险之后，然后我再起诉这个物业公司，法院大概还能支持我拿到多少补偿啊？
0: 如果说单位给你买的是意外险，那个意外险呢是那个一般是这个独立于这个赔偿之外的，所以一般情况下，如果再起诉的公司，一般法院会判公司承担10万到20万左右的人道主义的一个补偿。
1: 行啊，那我知道了，那谢谢您，贾律师。
2: 那就这样，好，再见。
1: 好，再见。
2: 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哈。我们现在看到0431-8581-5799和0431-8581-5700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同时呢，你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来继续迎接一下这位沈阳的秦女士，看看她遇到了什么问题。秦女士您好。
3: 你好，律师，是这么回事，你听我说哈。
2: 好。
3: 他是我吧哈，在一个个人这个食品厂工作了10年，也吧没给我交保险，每天嘛哈工作能有个10多个小时，也没给我加班费。然后呢，那边领导吧哈，就让我把几个就单位不要那个当铺牌子让我扔了。你说我寻思吧，挺好的吧，我就拿回家了。这也不知道吧哈，这玩意儿你说有啥用？寻思没用的呗。不知道谁咋的，就让领导就知道了。这领导啊，罚了我5000块钱。你说我吧，一个月工资才4000块钱，然后呢，我就不认可呀。这老板呢，现在就把我开除了。我呢，还没跟单位吧签这个离职单呢。现在我今年呢，都已经54了。你说我再找工作，他也不好找的呀。我想问律师，我这现在你说我该咋办呢？这是。
2: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0: 那个秦女士你好啊。
3: 你好啊。
0: 你遇到的这种情况啊，因为你刚才说你是在一个食品厂工作，工作了10多年了啊，工作了十多年了。然后呢，公司就是一个，单位不要这个大木的牌子哈，是大木牌子什么玩意儿扔掉的，然后你拿回家了，是吧？
3: 对。
0: 那你现在这种情况，然后单位，然后呢，就是又罚款又开除，是吧？首先呢，这个工厂就直接是罚你5000块钱，是属于违法克扣的工资，这个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为本身企业是没有这个行政处罚权的，罚款是行政机关的专属权利。所以这个企业，职工这个。那个奖惩条例里边是非常明确的，企业是不能有罚款权，没有罚款权的，就是工厂无权直接对员工以罚款来进行处罚。那么，即便你拿走了废弃的物料，存在着不妥，工厂想要追责的话，必须举证证明是这批废弃的广告牌啊，或产生的实际的经济损失价值，不能直接一刀切，就是罚你5000元，那么，即使就是说员工给单位造成损失了，每月扣款上限。仅为你当月工资的20%，那么你现在月薪4000，每月最多扣你800块钱，所以说，这个罚款是，违法的，是无效的。
3: 那你说我现在需要准备些哪些证据呢？我就证明吧哈，厂里头他是主动把我开除的，还有吧哈，你说这么长时间加班费呢，他一点也没给我，我就寻思我怎么样能，就是认为他是违规辞退我的。然后呢？我还想问啥呢？你说那我再问啊！我你一块告诉我啊！你说我想大概我想知道他给我点多少补偿啊？还有这个社保这块，他能不能给我补交啊？我这10多年呢，
0: 因为你这个首先一个10多年是没有这个10多年没有给你补交，没有缴纳这个社保，然后那个超期加班。
3: 对，
0: 没有付加班费，这个也是属于一个法定的严重违法了，因为缴纳5000一斤是用人单位强制的法定义务，那么入职呢就必须给你缴纳，不能以口头约定，年龄偏大职业不能说你年龄大了或者是那个其他的理由不给缴纳社保，那么如果说这个社保的问题，

0: 缴纳的，你必须向人社局去投诉啊，向人社局去投诉，到底要求单位给你这个补缴社保。那么另外这个加班的问题，比如说你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的，每周超过4小时的部分属于延时加班，单位应当支付那个1.5倍的加班费用。如果是周六周日上班的，又没有补休的，要支付你的2倍的工资。那么你加班费，加班费的你必须有一些相关证据，要维加班费维权要有这个相关证据，比如说你的考勤的记录、排班表啊、工作勤的聊天记录啊、公司的转账流水呀、还有工友证言呐、上下班记录啊，有这些东西才可以主张加班费。那么公司说你那个以你那个拿废料为由直接口头开除了，那么大概率是属于违反解除劳动合同。但这个呢，你要有相关的证据，比如说单位不让你上班了，你有没有相关的录音或者微信的聊天？单位单方辞退你的这个相关的证据。如果是有的话，那么咱们可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单位支付咱们经济补偿金，也就是你工作满一年支付2个月的工资，工作10多年了支付20多个月的这个工资，这个是经济的赔偿金。那么同时呢，咱们也可以主张单位，补发克扣的工资。你不是说因为你这个事儿被罚了5000块钱吗？
1: 对呀、
0: 这个属于克扣工资的行为，要求单位呢如果支付你被克扣的工资。
2: 大概就是这样，秦律师。
1: 我明白了，明白了，我都听明白了。谢谢律师，谢谢。
2: 那就这样。
1: 我觉得咋办了？
2: 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俗话说啊，站着借钱跪着要债，您是否也经历过起初因为信任借出的钱啊，现在却成了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电话不接，微信不回，甚至呢可能还要被对方倒打一耙。别让您的善良变成了别人赖账的筹码，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面对老赖呢，沉默换不来良心发现，那么法律才是硬道理。素邦律师事务所专治各种拖欠不还，无论是私人借款、贷款拖欠，还是工程款的纠纷问题，把证据交给我们，我们帮您把白条变成真金白银。请大家记住这个号码啊，我们素邦律所的电话号码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者呢，您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现在呢，联系素邦律师事务所啊，即可预约首次的免费咨询。素邦律师为您撑腰，让您的每一份血汗钱啊，都能够落袋为安。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哈，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我们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是0431-8581-5788 8581-57998581-5700啊。比如说像这个刑事案件呐、交通人损啊、医疗债务啊、婚姻家庭，都可以拨打电话现在来咨询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我们的这个律师呢，是来自于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如果大家遇到的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我们来看看这位吉林的赵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赵女士您好。
3: 啊，你好。
2: 请讲。
3: 我前段时间吧，我就遇到那个交通事故了，我到现在吧都已经得有4个来月了。我那个诊断吧是脚踝骨折了，韧带还撕裂了，然后肾还那个亏损，然后呢就是交警判吧说是那个5.5折。我是骑那个电动车的，然后对方他骑开小轿车，我这不是住了10多天院嘛，完了得花得有10000多那个医药费啥的。我就想知道就是这样的话吧，我还能不能要赔偿了？我能，我要是能要的赔偿的话，我能要多少啊？
2: 好，咱们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4: 这位女士你好啊，交通事故这个赔偿啊，首先就是要有那个依据，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那么你现在是那个咱们脚踝骨折了，韧带撕裂了，肾损伤了，住院了10多天，花费了医疗费花了10000多，那么在同等责任的情况下，先明确，咱们完全可以索赔的，赔付这是分2步走，第一个就是交强险先行全额赔付，超出部分的
0: 按照责任来分摊。如果你电动车是属于非机动车，那么司法实践中呢会适度的倾斜保护这个行人啊、和非机动车方。那么现在这赔偿的顺序就是由第一个，你这个医疗费啊，在这个由轿车的交强险在限额内啊，在18000的限额内来进行赔付啊，这个医疗费用如果超出这个18000的，那么按照这个责任比例来承担，比超出18000的，那么同等责任55%。如果你电动车未认定为非机动车的情况下，那么可以16%，那对方承担60%责任，然后你自己承担40%，就医疗费超过18000的部分。那么其他的，比如说还产生的其他的，比如说你的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交通费等等，还有如果是构成残疾的残疾赔偿金，那么这些费用的赔偿，首先要由这个对方的保险公司交强险的180000限额啊，在这个180000限额内进行赔偿。如果超出180000的部分，再按照责任比例啊来进行一个分摊。那么如果说你的电动车产生的维修费用，在2000范围之内的啊，那么也是由这个对方的交强险来承担，超出的部分按照责任比例，那么也就是说由你承担一部分，那么由对方承担一部分。那么当然了，如果是对方有商业险的情况下，对方承担的部分，按比例承担的部分呢，首先也是由他的商业保险公司来承担，商业保险公司承担不足的部分，时常保险不够的部分才会由他本人来承担，所以说你现在要主张的所有的项目，比如说你的医疗费呀、住院伙食补助啊、什么营养啊、误工啊、什么所有的这些费用啊，包括护理费用、交通费用等等，还有财产的损失，咱们电动损失，如果构成伤残的残疾赔偿金，这些所有的项目，首先是由对方的交强险来全额的赔付，交强险赔付不足的部分，由对方的按照责任比例啊，如果对方有商业险的，由对方商业险赔付，商业险赔付不足的部分由对方来赔付。当然了，这个除了交强险之外，咱们自己呢可能对这个这一部分还要承担一个40%到50%的责任，
3: 因为我要是评不上那个伤残，我主张那个误工费，我得需要准备哪些那个证明材料去证明啊？然后就是要是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会不会就是直接按照那50%，然后就划分全部损失啊？
0: 是这样的啊，因为你这个是误工费啊，误工费它是首先你要准备的，比如说医院开具的误工的证明，医院开具的误工证明。或者是说经过司法鉴定的，学务工的鉴定，务工期限的鉴定。那么还有其他，你这个如果你有工作有固定收入的，要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据收入的减少，如果没有固定收入的，那么你要提供最近3年的平均收入，如果这个都没有的话，那么按照你所在的行业的平均工资来算，就是那个具体的数额，那么需要准备这个资料，也就是说我刚才说的，首先你要有这个医疗机构的出具的误工天数的证明，另外一个就是你所在的如果你有供应单位的，单位给你出具的误工损失的，说你每个月有多少工资的这个证明，
3: 行，那我那个能不能加你们个微信呢，还是给我个电话号啥的？
2: 可以的，
3: 到时候我整不明白。
2: 您记一下啊，我们的这个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啊，这个是微信号哈，添加一下。然后呢，我们这个苏邦律所的电话号码呢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啊，都可以，添加微信，
3: 我
2: 拨打，
3: 来
2: 就这样，好，再见，
3: 好，谢谢啊，
2: 好，那我们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呢，有一位朋友想问贾律师，说贾律师想问一下，二轮延包啊，它是按确权证上延包呢，还是按台账进行延包？贾律师，
0: 这个二轮延包说是按照这个确权证延包，还是按照台账进行延包？那么依据咱们那个两办的那个在延包的意见，包括咱们本省的延包这个方案，二轮到期虽延30年。是以本次确权登记颁证的成果，也就是你这个农户到手的这个确权证作为延保首要的执行的依据的。那么二轮这个原始的台账，就是98年的或97年那个村里边的乡镇的承包台账， 是确权纠错权属争议的历史。

0: 这个基础的档案起到一个辅助的依据，
1: 嗯，
0: 它不能作为延保的直接的执行的依据，
1: 嗯，
0: 那么正常的情况下，这个确权流程合法的，我们会签字确认的，这个合同、台账三者是一致的，那么延保呢直接按照确权登记簿和那土地承包合同、经营权证，这个确权证上的执行原地的进行延保，
1: 嗯，
0: 那么如果是说你确权证和这二轮老台账是记载的不一致的，比如说面积啊、地块啊、设置进行冲突的，那么这个可能就是先进行这个争议的解决了，存在争议的，
1: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看到了现在0431-8581-5799空线啊，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99进行咨询。我们来看看这位双聊的金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金先生您好。
2: 好，你好，
1: 请讲。
2: 我问一下，有那个事儿，
1: 嗯，
2: 一个小区吧，一千多户，三四千口人，没有门卫，还没有保安。
1: 金先生，打断一下您，您先把您身边那个收音机关一下，要不然的话能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的延时啊，那个影响。麻烦您关一下。好，这回您说。
2: 有一个小区吧，一千多户，三四千口人，没有门卫，还没有保安，这小区管理它烂呢。晚上睡觉吧，睡不着，11点多钟、12点多钟，玩的，打麻将的，完了我说不给他那个物业费，算不算违法？
1: 您就说现在就是小区处于一个这个气管的状态是吧？有物业吗？有物业。
2: 有物业。有一人就靠一人扔了，啥也管不了。
1: 然后呢，就是来收物业费是正常收取，但是没有尽到这个物业的义务，是这意思吧？
2: 对。
1: 咱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2: 我不给他物业费，算不算违法？
0: 这位先生您好啊，像你这种情况，咱们这个小区这么大的一个小区啊，然后好几千人，然后现在物业只有一个人在岗啊，人没有门卫，没有保安值班啊，小区夜间秩序很混乱。打麻将的噪音又扰民严重，那么是这种情况的，如果说咱们单纯的全额计交物业费呢，一般就是属于从法律上来说是属于违约行为，法律上并不违法，并不合法。但是呢，咱们那个，如果说，物业公司它存在着服务上的瑕疵，存在着如果是说完全不提供服务的情况下，那么咱们是有义务少缴甚至是不缴这个物业费的，是咱们有权利的，有这个权利的，但是物业公司如果就只收钱了，你不配备保安，也没人值守，放着夜间造成扰民，不履行这个秩序的维护，这安全保证的核心义务也不去做，这个属于严重的违约，根本性的，属于根本性的这个违约了，那么咱们可以主张这个物业费，减免，或者甚至是不交，要求物业整改。
2: 对呀，
0: 我们可以追究赔偿，
2: 或者不给他。
0: 对，可以少给或者是不给的，因为物业公司它的法定义务必须维护咱们小区的公共秩序，配备这个安保值守，合理的保障咱们业主这个居住的安宁和咱们人身财产的安全。那么就像你所说的，这种情况，那咱们正常的维权，咱们可以，首先你们要调取一下你们的或者复印咱们物业服务的合同，查看合同里关于保安呐、门卫呀、秩序维护啊、噪声管控等相关的条款。然后咱们可以取一下证，比如说拍摄、录制一下子小区大门没有门卫岗的这个情况啊，没有保安值守的一个视频呢。
2: 卖破烂的，啥人都有啊。
0: 就是小区这个噪音呢，咱做一下那个记录，比如说深夜再有打麻将扰民的视频呢，或者是咱们直接做一个报警处理呀，
1: 所以你看，
0: 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咱们也反映过，也解决不了问题。咱们就可以，就是说，暂时我们可以不用缴纳物业费。
1: 金先生就是理解您哈，但是呢，您也听我们这个贾律师给出您的意见啊。
2: 说的太对了。
1: 然后呢，
2: 谢谢
1: 这回明白了是吧？
2: 好嘞。
1: 那好，再见啊，再见。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稍微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过程当中继续来为大家服务。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

0: 推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3: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素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欢迎您准时收听。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节目外的法律热线一定要记清楚，0431-8567-1234，0431-8567-1234。节目现在的直播热线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么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律师呢，是来自于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现在呢，0431-8581-5799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99。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我们来看看这位扶余的高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高先生您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4: 哎，您好。
5: 我就是个有那么吧，
4: 嗯，
5: 借款，
4: 嗯，
5: 那借出十来年了，
4: 嗯，
5: 那给我几千，3000块钱，还有7000没给我，
4: 嗯，
5: 他这个他老这么拖那么拖的，
4: 嗯，就是想把这个欠款要回来是吧？
5: 对对对，
4: 这些年就一直有保持联系是吗？就跟这个
5: 天天年年去要去，
4: 嗯嗯嗯，然后年年都说可能没钱的或怎么样，拒绝还，
5: 对对对，现在一说心软了，
4: 嗯，
5: 就回来了，
4: 嗯，呵呵，行，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6: 啊、
4: 哎，
6: 嗯，就先问一下子，那你这个欠钱这么多年了，有没有人打借条啊？
5: 没打呀，都是好朋友，他妈的也没打。就是那年
6: 你们转账记录
5: 啊，前年也没有，我往人转账没有，他往我这转账3000块钱还积分有，
4: 嗯
6: 嗯嗯，那你像你这种情况啊，因为你这个借出十多年了，然后你这个也没有个转账记录啊，也没有个借条啊，那你这种核心的情况，我觉得你现在要做的事儿啊，既然欠十多年了，然后又不给钱，上面要钱的就往后推，你让他给你写一个，嗯，让他给你写一个这个文字上的，比如说就给你写个欠条啊，或你写个这个说他在答应你什么时候还的，让你写一个还款的计划，嗯，
5: 哦，
6: 然后如果是说他也不想写的话，他那这写不了，那你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录个音， 或者是你通过微信。

0: 地方是发个地方，你说那么，你说这十年年限，你这就算我借了1万块钱，已经还了3000了，还剩7000没还呢，你说这么多年了，我跟你要，你总是说暂时没钱，那你说这7000块钱，这剩的7000块钱，你啥时候能还给我？通过微信的方式把这个证据保留下来，然后有了这个证据了，如果说他对方还不给你钱，那么咱们是可以这个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起诉跟他要这个钱的。当然，所以说起诉的时候，咱就提供相关的证据了，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啊，或者电话录音的方式啊，或者是让他出具一个还款承诺书啊，或者写个欠条的方式啊，把这些证据提交给法院，然后法院才能够进行立案处理。所以说你现在的情况，第一步还是先去补充相关的证据，第二步如果是他继续不还钱的话，那么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要对方偿还咱们的借款，
1: 哦，
2: 这回
1: 就这
2: 听
1: 么就
2: 明白
1: 行
2: 没？
1: 了。
2: 是的，就是现在咱手里头缺乏证据，你说别人欠你钱了，但是咱口说无凭啊，是不是？所以呢，就按照贾律师给您说的这个方法哈，如果说他不愿意出这个借条，你可以通过这个发送微信给他发信息，然后你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然后看他怎么说哈，这些都可以成为证据。
1: 我那么的呢，我把他这证据录下完了，我人家瞎的官方，我不瞎到他身上，是不是？我让找律师事务所，直接给我办去，我就喝出这些钱，我打官司都输。
2: 您也可以的，高先生，就是您可以首先呢，就及时找咱律师，律师呢还是一样会让您先收集证据嘛，对不对？先把这个
1: 证
2: 据啊，然后呢，咱再联系一下咱们这个律师事务所，好不好？
1: 谢谢贾律师，谢谢主持人。
2: 好，
1: 那个，你们这个微信的那啥微信号我都记着呢。
2: 那行。
1: 18295
2: 四五六七，
1: 谢谢你们哦，
2: 好，
1: 节目越办越好，
2: 谢谢高先生，
1: 谢谢，
2: 好，再见，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继续来看看九台的张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张先生您好，
3: 你好，
2: 请讲。
3: 我想问一下律师，那个我吧，上次好像我这个火灾情况我已经注意过一次了，我就咱们现在火灾已经回屋了，说是那个火灾的损失金额不够大，我请问问那个贾律师，说火灾你损失到多少钱才能够医疗的派出所？你是有那回事吗？
2: 张先生这样哈，因为我们每天吧接的这个热线电话比较多，您把您的这个事情吧再稍微的描述一下，就是您的这个林地啊还是树啊被烧了，您大概说一下什么情况啊？
3: 就是我这林地吧，今天村子被烧了吧，药油也来了，也停工了，现在那个火烧那个把那个报告也下来了。完了，现在呢，那个我们那个新团长管这个119那个给我回复了，说是那个火灾的损失金额不够，额度不够，不能往派出所来报案，那个不往下拨，是有那回事吗？我得多少钱能够往派出所送呢？
2: 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0: 这位朱先生您好啊，像这种啊，因为咱们是属于一个火灾，如果是说构成那个是个刑事啊或者什么，它属于一种过失行为，属于一种过失行为，所以说这个依据咱们相关的法律规定，比如说咱们最高院呢、最高检的公安部，它都是有一个立案追诉的标准，如果是说这个引发这个火灾了，说失火罪了，过失这个放火了，刑事立案的标准这个还是比较严的，比如说从人员上来说，从人员上来说，你可能要造成什么人员死亡啊、三人重伤啊，如果财产的损失要达到这个直接损失要达到几十万以上的，就达到几十万以上，如果是说你林地火灾了，有过火面积达到那个，比如说达到几公顷，比如说达到2公顷以上，如果是说你的财产损失达不到这个标准的话呢，不能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不能作为刑事案件来立案，
3: 我有2万来块钱，人家一家不追求了，人家一家烧不清，
0: 像你这个只有几万块钱的话， 从刑事上面可能咱们派出所那不受理，但是从民事上面咱们可以要求对方来承担赔偿责任，可以对方进行协商处理。如果是对方不愿意承担赔偿责任，哪怕这个损失咱有几千块钱几百块钱，咱们都可以都可以到那个法院起诉，要求对方承担这个咱们的损失，这是可以的。嗯，
3: 那假如说我们直接找派出所不行啊？
0: 因为那个如果想做刑事案件立案的话，这个数额不够啊。
3: 那行了，明白了，谢谢蒋律师。
2: 那就这样啊，张先生，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再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 8581-57998581-5700。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所的微信啊，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同时呢，您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今天呢，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于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啊。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这位鞍山的王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女士您好。
4: 哎，你好，律师，
2: 请讲。
4: 哦，我想请问你一下，我和我对象吧办理的离婚，但是我们没领证。我们在一起生活3年了。还有一个宝宝，现在2岁多了。你说现在我们吧过不下去了，要分开，那孩子抚养权归谁呀？而且彩礼吧，我给了20万，那个能要回来吗？
2: 好，咱们来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0: 这样啊，因为你说这个你们想办理离婚，但是你有没有领结婚证？没有领结婚证属于未婚同居，同居就是同居未领证，然后又有2岁的孩子。那么先明确，就是你们不属于法定的夫妻关系，只是一个同居的关系。所以从法律上来说，因为你没有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即便你说你办了酒席了，同居生子了，在法律上也不算夫妻，那么这不算夫妻呢，你们就不需要办理这个离婚的手续，你们分开只需要处理好这个子女的抚养权问题、抚养费的问题和彩礼，还有同居的财产分割的问题。那么2周岁，如果是孩子已经超过2周岁了，这个抚养权的归属还是要依据什么原则？依据一个有利于这个孩子成长的原则。那么基础的一般的法院裁判呢，孩子如果是刚满2岁多的，长期如果是长期由母亲来照料的话，那么由母亲来陪伴，那么法院会优先倾向于将抚养权判给女方。那么如果是男方想要争取抚养权呢，需要举证证明就是男方有这个一定的优势，比如说男方有稳定的收入啊，有固定的住房啊，有更好的居住与教育环境啊，或者然后女方存在着长期的疏于照料啊，女方有不良嗜好啊，或者是经济不稳定啊等等这些证据。那么如果是说孩子是长期的跟随男方，或者是说是跟随男方的父母去生活的，那么如果是贸贸然然的，就是改变他的生活环境，可能对孩子也是不利的。那么如果说孩子长期跟女方那边生活，如果说这个，就是简单的说把孩子判给男方，那也是不对的。所以说这个要综合的来衡量，法院的原则就是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成长啊，这一个原则来判断这个抚养权。然后这个抚养费方面呢，就是如果说你不直接带孩子的一方，必须按月支付这个抚养费。抚养费是按照你月收入的20%-30%来支付，法院判决一般是支付到18周岁，那么像这些呢，如果是双方能达成一致的话，可以双方先签订书面的协议，签订书面协议，然后那个，就可以了。如果双方达不成那个协议的情况下，那么可以向法院提起这个诉讼，来进行抚养权呢，及时抚养费来进行一个依法来进行判决。那么同时呢，你这个同居，你们这个20万的彩礼，这个能不能要？从法律上规定，如果是没办理结婚登记的，如果是一方起诉的，主张返还彩礼的，法院原则上是可以受理的。但是呢，这个没有领证，长期共同生活了，已经生育孩子了，彩礼这个是不支持这个全额返还的，法院会酌情的返还一定的比例，
2: 这回听明白了吗，王女士？
4: 嗯，那个律师，你说一般吧，就是，我不懂啊，我不明白才问您的。那你说孩子那么小，正常不都是给看判给妈妈吗？那我条件不好，那我只。

0: 疼孩子比他父亲多呀，父亲条件再好那也没有妈妈照顾的细呀，是吧？
1: 你这个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按照法律规定呢，他是综合来衡量的，就双方衡量双方综合的，就是这个各方面的情况的，做出按照最有利于孩子的成长来判断。您当然说了，你说如果说孩子两岁多，一直是由母亲来照料抚养，那么法院会倾向于这个孩子判给女方的，首先是倾向于判给女方的。但是如果说男方条件更好，然后女方这边如果是有什么不良的嗜好，或者是有什么那个这个性格方面有什么缺陷，那可能会考虑由男方来抚养的。所以这个法官还是要综合考虑的。但是如果是说孩子一直由女方生活，比如说现在跟你一起生活的孩子两岁多的，那么首先肯定是倾向于你，
2: 这回听明白了吧？
0: 这么说我稍微懂一些，但是吧，我还是想那个和您仔细咨询一下，还有一些其他的分开的问题，我怎么联系您呢？
2: 您可以来拨打一下我们苏邦律所的这个电话号码啊，记一下啊，是0431-85671234，您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啊。
0: 那行，那感谢您，非常感谢。
2: 那就这样啊，好，再见啊。
0: 好嘞，谢谢。
2: 好，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抓紧时间看一下镇赖的李先生是否在线。李先生您好。
3: 喂，你好。
2: 哎，你好，请讲。哎，是您。
3: 那个我想问一下的，就是我是那个低保户，那个安空讲的那个，就是那个安空调啥的，有没有那个影响？
2: 您说就是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然后但是您现在享受低保待遇，这个安空调是否超出了这个范畴是吧？
3: 是，我就问一下，因为现在吧这几年就是天气太热。
2: 好，咱们来问。
3: 风扇跟那个空调又不一样，就跟那个普通的空调，跟低保没有啥影响，我就问一下。
2: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1: 刘先生您好啊。实际上咱们这个根据咱们这个低保的审核的规则啊，根据相关的政策，低保呢其实它审核主要是查这三项，比如说银行的存款呢有没有超标，名下有没有私家车，说你这个住房是不是两套住房，是不是经商开店的，有没有大额的理财。那如果说你买一个普通的，比如说你买个1.5匹的2000左右的这壁挂的空调，属于防暑降温基础的生活必备必需品，它不算于高档的什么奢侈品，也不属于什么经营性的资产，就单纯的你说装一台家用的普通空调，它不会直接就取消你的低保资格，
3: 那我就说那啥意思，我家啥没有，就是我这一个家里娘俩都是残疾，我家啥都没有，就是这种。
2: 所以就所以贾律师不是跟您说了吗，如果说是生活的一个基础来讲的话，然后咱没买什么就超出这个金额的，应该是可以的是吧贾律师？
1: 是的。所以说这个风险点不在于说你有空调了，而在于你资金的来源，说你整体的消费，家庭存款是否超标。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如果你安个空调，你想用稳妥一点的，说这个空调是亲友赠送的，或者爱心帮助的，或者救助的物资是最稳妥的，是别人送钱送给你一个空调，别人出钱送给你一个空调，你保留着聊天记录，比如赠与的说明，或者别人买的购物的小票，那么你提前去社区或村委会口头报备一下子，民政入户调查的说明来源，基本上也不会影响你的低保，
3: 对，那我就问一下子，那我这是那个空调，那个就是。就像我这个就是那个低保户，特困情境救助那个，这个那个那啥样空调，或者说这个跟低保没有关系的吗？
1: 是的，你要是这人别人资助你的，说你安这个普通的空调，2000块钱以下的，这没有问题呀，你属于合理的生活改善的，一般不会触发就是那这个低保的问题的。
3: 啊，因为我啥没有，我这都是残疾，我这眼睛看不到，啥没有，基本就是。这房子就是这样的话，那家里基本都是，我现在就属于啥呢？就属于特困救助。
1: 所以说你这个就什么呢？你不要一次性的买那种高端中央空调啊，或者多台高价的家电呢、啊。不要大额超前的消费这种。民政部门它也会结合你这个综合的消费水平啊，整体生活水平来进行评估的。你如果是为了装空调动大额的存款，你导致你那个存款超标的，那你可能就有问题了。所以说，你2000块钱左右的，你买一个空调，或者是通过亲朋友好友别人买的时候赠送给你的，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你要
2: 买之前一定要报备啊，这个很重要。李先生，

0: 啊，那谢谢啊，律师好。
1: 哎，那就这样啊，好，再见。来，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因为我们看到现在节目已经临近尾声了。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比如说像这个刑事案件呐、啊、交通人损啊、医疗债务啊、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包括像这个土地问题啊、政策问题啊，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看看这位西安的夏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夏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哎，请讲。
2: 啊，就是我现在工作上。上午的时候老板找我，那意思说单位现在经济不好要辞退我，然后向他赔偿他也说了，其实我内心是认可的，但是现在是什么事儿呢？就是单位有贷款，我和我的同事给他做担保了，然后我也跟领导提出说这个贷款的话我是担保，那一旦这个贷款出现啥问题肯定得找我呀，领导说没事儿，会慢慢还的，但是我不太相信这个事儿，我想问问律师，看看怎么能让我这个利益不受到损害吧，看看我现在除了这能拿到赔偿，看看尤其是贷款这块我应该怎么维权。
1: 好，咱们
2: 想问问律师。
1: 贾律师。
3: 这位女士您好啊。
2: 哎，你好。
3: 是单位的贷款，然后呢你是做了担保人了。
2: 对，
3: 那么这个问题啊，其实是你个人担保，就是你如何降低风险，因为你如果是说你是以个人名义签署的保证担保合同，那么担保责任呢绑定你的个人征信了，如果是仅仅是离职了，只有老板的口头承诺，你就不能解除这个担保，如果是这个担保呢，比如说那个借款人是银行，那么银行作为债权人，他不会因为你离职就免除你的担保义务。一旦这个公司是逾期断贷了，银行就可以直接起诉这个起诉担保人，那可能会冻结你的银行卡呀、微信的、支付宝啊、名下的资产呢，都会被冻结。那么现在你这种情况，如果是说，要想减轻你的责任，那么首先第一肯定是需要什么呢？需要这个银行还有这个公司和你担保人三方面签一个协议，让公司寻找新的担保人、新的保证人。比如说找股东啊、实际控制人呐、或者其他的员工啊、或者第三方来把你替换出来，那么如果银行审核同意之后，签订一个担保解除协议，书面呢，然后免除你的全部保证责任，这个时候然后你把那个文件，必须由对方盖章的，原件盖章保留好，然后放在你留存在你这手里边，这个时候咱们就解除担保了，那么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可以要求公司给你做一个反担保。这反担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银行暂时不解除，就不同意解除这个对你的担保，如果银行暂时不同意解除你的担保的情况下，你可以和公司签订一个书面反担保合同，让公司给你提供一个担保，说一旦因为你这个公司贷款承担了这个代偿责任了，被银行起诉还款了，那么公司或者是老板他们必须全额的向你偿还垫付的资金费用。比如说还有这个律师费啊、利息损失等等，那么要求你可以要求这个老板，或者是公司，他们提供一些财产，来做一个，给你做一个担保，所以说签一个反担保的协议，这是一个方法，那么还有的方法就是什么呢？你可以这个，你看一下那个合同，你区分一下，你看你的合同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责任保证，如果是连带责任保证的，银行就可以跳过公司直接起诉你还钱了。那么如果你签的是一般保证，那么银行呢必须先执行公司的全部资产后才能找你代偿，所以说你这个要看一下，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最被动的就是只能是什么，你说公司把这笔贷款这个还清了，那么公司这个担保合同自动就解除了，你担保责任也就消失了，所以说这是最理想的状态了，但是这个就像你刚才说，你又有这种担心，那么有这种担心怎么办？只能是找公司进行协商，看能不能有两种方式来解决。第一个就是要求公司解除你的担保，找银行，让他找一个第三方做担保，对他债务进行担保。第二个方法就是让公司给你做一个反担保，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1: 那我明白了，那没有了，谢谢律师，
0: 好
1: 清楚
0: 的，
1: 了，
0: 好，
1: 谢
0: 再
1: 谢。
0: 见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呢已经临近尾声了啊。那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周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哈。那也非常感谢苏邦律所的贾殿军律师，大家有问题啊可以联系苏邦律所。苏邦律所的地址呢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您记清楚：0431-8567-1234，0431-8567-1234，苏邦律所的微信哈，18294567，18294567，再次的感谢啊，贾律师，我们下周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悉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1: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0: 倒掉吧。
9: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

0: 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6: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1: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党建是乡村振兴的红色引擎，基层呢是盖世创业的广阔舞台。在磐石市烟筒山镇民主村，来自于吉林市委办公室派出的第一书记卢家迪，扎根乡土一线，坚守履职初心，以党建引领为核心，抓实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凝聚党群合力，也是激活了乡村的内生动力，用实弹担当为乡村发展筑基赋能。
4: 我们说现在啊，很多的驻村第一书记，他们不仅驻村，更驻心，把这份踏踏实实的驻村工作扎根到每一位哈老百姓的心里面。那卢家迪书记啊，也是驻村以来5个年头了，真抓实干，攻坚克难，聚焦产业提质的同时，在当地村的民生改善，包括村容整治、和美乡村，把自己实实在在的岗位扎根在田间地头，立足村落实际的同时，更是把党群联建发展模式盘活乡村特色资源，稳步推进特色产业发展。我们知道一个村儿啊，你看他这个村容村貌，看他凝心聚力，就藏在人居环境里面。那在他们村现在村庄面貌也是焕然一新的同时，群众的幸福感也是获得了持续的提升。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来去推荐，邀请到卢家迪书记跟我们一同分享以党建聚民心，以实干新乡村的基础层振兴故事，好实践，好做法。来，卢家迪书记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中共吉林市委办公室派驻磐石市烟筒山镇民主村的第一书记卢家迪。非常高兴的来到节目。
5: 欢迎卢书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来到咱们民主村已经是5年的时间，2021年就开始驻村了。也先给我们分享一下咱们村相关的一些情况吧。
6: 我所住的村呢是烟筒山镇民主村，是之前是一个脱贫村，经过大家不懈努力和国家的一些良好的政策呢，我们在2019年成功就是变成脱贫村了，脱贫摘帽了。现在呢民主村呢，幅员面积呢是24公里，耕地呢是437公顷，常住人口是830人左右。现在呢，村两委干部呢一共是5人，都是2026年2月份政治换届成功当选。党员呢47名，脱贫人口是34户62人，监测户呢是4户14人。咱们那2025年的那个村集体收入呢能达到了66万元，比同比增加了5%。
5: 刚才提到这个村集体的一个增收的这个数字，可以说让我们非常的亮眼啊。
4: 对，其实说到驻村工作，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得走村入户，得了解每一户居民家里面的实际情况。正式驻村之前，包括刚刚驻村的前一段时间，那卢书记是不是也对当地村啊，哈，无论在这个民主村的基层治理啊，包括村民情况啊，走访调研，也是得有一个全面的一个摸查。在这个方面，您刚开始驻村的时候都是咋做？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6: 是这样。首先呢，接到组织上派任之后呢，我也是第一次了解到什么是驻村，然后首先就得丰富一下咱们自己的知识面嘛，是了解政策和一些数据。那系统学习了上级的一些最新的关于乡村振兴的一些文件，特别是总书记提出的咱们这个千万工程经验和防止返贫一些监测的机制，同时呢通过咱们那个磐石的一些政府工作报告，了解当地近几年的经济状况，脱贫户的画面册以及产业分布等等吧。第二个呢是对自己做一些心理建设，因为从 都市的生活到农村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根据要求呢，我们吃住都是在村儿，就是周一去，周五才能回来，只有周末才能回家嘛。之前呢，没有经历过一些农村生活，所以呢，现在衣食住行都要在农村，就必须尽快的融入到农村的工作环境中。然后我是2022年1月份，通过那个单位的领导给我们送到村里头。当时呢，我就觉得要一定要走下去，你得首先呢了解每一个村具体有多少人，每一个村是什么样，重点走访当时的就是老党员、脱贫户、低保户一些特殊的人群，之后再跟村书记了解一些现当时拥有的一些产业项目，摸清呢村集体收入的一些构成和村里的主要来源是什么，就通过走访发现一些问题和那个未来发展方向呢，都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形成了一个构思吧。
5: 其实我们说到驻村第一书记哈，来到村里第一件事，就像刚才卢书记所介绍的，要走下去，而且要沉得下去，走到每一个百姓的这个家中，了解我们整个村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情况。当然呢，在我们乡村振兴发展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乡村发展都离不开党建，党建是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个核心引领。而驻村以来，聚焦我们民主村的党支部建设，包括党员队伍的一个管理，也想问问卢书记，我们重点推进了哪些党建基础的一些工作？对于如何以党建来引领我们村级的各项工作来进行提质增效，我们做了哪些思考和实践呢？卢书记介绍一下。
6: 首先呢，我们作为驻村工作队是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呢摆在首位。通过根据上级的要求和我们自己开展的一些活动，我们每月呢开展就是领学模式。组织村两委干部和在村的一些常驻的党员，积极学习总书记的一些讲话精神，然后我们又自己制定了学习交流计划，通过呢三会一课和主题党日的方式，组织党员集体学习相关政策和讲话精神。平时呢，我们也通过利用微信群、QQ 群等，打造线上的指尖课堂，就是把我们一些自己写的或者是从网上摘录的一些讲话精神，通过图片文字的方式发到这些群里头，让流动的党员确保他们学习不掉线儿。从2022年开始吧，村里一共发展了积极分子是6名，转正了2个预备党员，完了候选的村干部是3人。这样的话呢，构成党支部党小组党员联合户的3级那个网络体系，我要将党员编入在社，他们当作叫以社为单位的负责人，这样的话能够便于他们更好学习。我们现在组织了一个，就近期开展一个叫类似于茶话会。现在天不是也暖和了吗？有些村民晚上没有事情，就会到村部门口拿几张桌子唠唠嗑、说说话。然后我们也是在趁机加入当中，然后和他们一起交流。

0: 入心。
1: 嗯，
0: 这样。
2: 你看，其实党建引领之下，它真正的核心的动力就在于此。刚才也介绍了怎么样哈，让党组织的凝聚力深入到或者说深入到每一户的村民当中，让老百姓切切实实感觉到哈，咱们国家的这些政策，尤其是对于农民来讲哈，我们要去掌握到哪些，了解到哪些，跟我们在生产生活当中，无论种植养殖都是息息相关的。党员先锋的作用就在这儿，而且刚才卢书记也介绍。咱这个这个党组织的无论是谈心会呀、啊、还是谈话会啊，方方面面咱都是常态化开展的，对吧？随时随地跟大家来去交流。哎，在这个方面咱们也问问，在咱们民主村就是因为这样谈心谈话，包括经常走入到老百姓身边，有哪些成效吗？包括大家在思想转变上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的？
0: 就比如说有的老百姓不了解这个政策，
1: 嗯，
0: 就比如说以六十岁养老这个，咱们不是都纳入统一社会管理吗？
1: 嗯，
0: 他们之前就是认为我到岁数了，你必须给我开这笔钱，然后呢拿着卡就找我们要，说我到岁数了，你必须给开。我说那个叔叔大娘，这个东西你必须得经过一个认证，
2: 嗯，
0: 是现在通过咱们叫那个集市办里面通过对他们进行认证，然后他们不了解啊，我们就会把这个认证的一些程序发到我们每个，我们叫每个屯嘛，发到每个屯里。我有些老人呢他不懂或者不会，我们也可以说你可以到村部来，我们帮你认证。
1: 嗯，
0: 这样的话通过这一点，他们不懂的这个认证这个东西，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宣传和实际操作，就帮助在村里每一位六十岁以上的人都成功的纳入了这个录入系统之后，每个月能定期领取自己这个养老金。
1: 嗯，
0: 啊，这一点成效我觉得是非常大，因为是和村民息息相关，涉及到老百姓自己兜里的钱的这个方面，
1: 对
0: 啊，
1: 这是老百姓的一个切身的一个利益所在啊。
0: 利益啊，
1: 而且对于很多村里，就是像咱们提到的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大家可能对于现在的数据化呀，包括智能化，可能了解的并不是特别多。
0: 对，
1: 包括在操作上，大家可能都很难去做得到。那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包保帮扶，包括我们村两委成员的一份努力，包括我们党员的这份努力，让大家不仅能够享受我们党和国家的这个政策的一个红利，同时呢也给大家解决了很多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个问题。那当然其实围绕着乡村的发展来说哈，我们现在提到乡村发展，人才也是至关重要的。那在我们民主村，在发展我们无论是村级的后备干部也好，包括咱们刚才提到的我们47位党员，我们这几年还有新的党员在陆陆续续的加入，包括党员的一些这个带动也好，等等等等，我们有哪些具体的工作和哪些好的一些效果吗？卢书记。
0: 农村想留住人才，就必须得提供一些相应的岗位，或者是让他们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报酬。这样呢，我们通过和村两委研究呢，在推军人和返县大学生中选取了几名，因为我们村里本身自有自己的产业，这样的话呢，他们也是属于一种高精尖的人才嘛，把他们引进回来，提供了就业岗位。就比如说我们在23年成立了叫金雨湖种养殖合作园嘛，然后有一个香瓜的这个种植这方面，这样的话我就从他们选取了2位技术人员进行香瓜种植管理。这样的话因为我们种也是得像雇一些那技术人员，也是给他们开相应的工资，那何不如用自己本乡的人才，还能留住他。这是通过这一事例呢，我们雇用了2位技术人管理我们8栋大棚的香瓜，然后既让他们留下了，也用他们的知识把这个香瓜种好，也是同样也是壮大那个村集体的经济。通过这样的例子呢，就带动更多的年轻党员也好，或者是返县大学生也好，就能够扎身农村，扎根家乡，把这些人能留住。
2: 你看，有能留住人的这个乡村哈，才是充满期待的、充满未来这样的活力的乡村。那在民主村这两年哈，能够去吸引很多的返乡创业青年呢，包括当地的年轻的这些种植户，去看到家乡的这份产业带动之下的活力。我相信，对于民主村来讲，尤其我们说产业振兴、富民之本、乡村振兴、产业先行，那么依托咱们民主村的一个资源优势，咱们在特色产业上啊，方方面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尤其是围绕壮大村集体经济，咱们有哪些亮眼的数据也跟大家分享分享。
0: 好的，民族。

0: 鲁村现在主要产业是种植业，依旧保留着叫粗放式种植。我们村呢现在有34栋葡萄大棚，然后其中5栋是暖棚，29栋呢是冷棚。从23年开始，我们根据市场经济调节，把其中的8栋棚子种葡萄的棚子改种了香瓜。这样的话呢，就是优化种植结构，是咱们农产品是瓜果类呢，就是多一点儿。然后呢，第二个是把暖棚进行改造，种植2栋食用菌。是因为食用菌种植的周期是比较长的，一般是当年的2月份、3月份开始那个培养种植，拉到暖棚里之后，到每年的10月份之后才能那个成熟。这样的话呢，把整个种植周期都是那个形成了一个闭环。从6月份开始吧，就是每个月陆陆续续都有不同的种类，就是果实进行丰收。这样的话呢，我们每年都是比较充实，然后从6月份一直到10月份都能陆陆续续进行卖货售货，这样呢也可以增加村集体经济。我们每年呢产的葡萄量是大概是4万余斤，然后香瓜是3万多斤，而华子蘑产量是4万多斤。这样的话，把村集体的收入就是多元化构成了。第二个是我们村是在2022年的时候，申请了一个产业叫聚能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这个公司主要是生产叫果筐加工，这是为了配套咱们这个葡萄产业，就是那个形成的一个配套产业，就生产这个塑料筐。葡萄这边下架了，然后我们这边筐直接就是自己生产，完了就是节省成本。然后又在2025年的时候，通过那个领导的帮着协调，在这个项目里又增加了一个叫水稻育秧盘的一个项目。同样的，使用是咱们那个政府的资金嘛。现在这个收益非常好，就是水稻育秧盘就是像纸片是一样的。针对的是以黑龙江地区为那个核心的目标吧，他们生产的水稻量不是大吗？我们每年能销售，把这个育秧盘生产完之后销售到主要是黑龙江地区。这样的话也是为村集体增收了每年将近10万元的一个收入。第三个是那个搞活那个三产，因为我们依托民主村上面我们有一个叫腰石生态园守库，也叫金雨湖生态园，集垂钓、旅游、户外于一体的一个综合性生态园。然后呢能够解决当地的务工30余名以上。然后我们有些是一些自己的农产品呢，也可以卖到这些来旅游的一些游客身上，就是叫探索做强，叫我们叫管它叫后备箱经济。一些鸡心果、葡萄采摘都可以就是卖给这些来旅游的游客。我要持续呢促进村集体和那个本村农民的增收，形成了以民主村为就是3园1区的那个示范区。
1: 你看，其实说到整个产业的发展，在和很多的村在进行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哈，有的一些村在产业发展过程当中比较单一，但是刚才卢书记在介绍我们民主村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既有种植业，同样呢还有这个手工业等等等等，多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态势，不仅仅为我们村集体的经济壮大，包括村民的增收，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尤其刚才卢书记在介绍叫后备箱经济哈，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听到是第一次，很新奇，但是呢确确实实对我们整个村民的发展包括产业的发展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其实说到我们整个的一个种植业如何能够种好，这是我们很多农技人员的一些工作，但是围绕着种好，接下来还有一段就是销售好。其实这一周也有一个亮眼的一个成绩，是不是？也请卢书记跟我们分享一下围绕着销售一端咱们怎么做的，和我们说一说。
0: 好的主持人。就是到了7、8月份，属于瓜果梨桃下树的季节，然后我们村今年种植的香瓜呢也到了这个季节，但是由于这个天气原因，就是受到了一些灾害。然后我第一时间呢回到我们的那个报保单位，就是吉林市委办公室，跟我们领导第一时间汇报。我们领导呢非常重视这件事情，马上联系到咱们吉林市的商务局，让商务局呢直接联系到咱们吉林地区最大的就是东北亚批发市场的董事长。然后董事长一听这个事就涉及到民生嘛，也非常关注，

0: 就在本周二，他带领着专家和一些国商就到村里进行实地踏查了。然后在踏查的过程中呢，发现确实因为天气的原因受到一些灾害，和一些我们种植的鲜花在品种上给出了一些非常先进的和科学的意见，我们也互相添加联系方式。总体来说，能够促成这件事儿，也是我们那个报保单位做出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些那个沟通。
1: 对
0: 啊，然后我们通过初步协商，他们也以订单的方式对我们进行这个香瓜进行了采购，然后我们后续将要跟他们谈的就是，需要什么我们种什么。跟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再修改我们自己的种植的这些东西。通过他们能提供先进免费的为我们提供先进的技术和那个参观的地点，也鼓励我们去南方多走一走，看看南方有没有一些先进的或者是成熟的一些种植的一些方式，我们可以直接就引进过来，完了他通过他们进行销售。这样的话，我们农民只负责种植，不再负责销售，就是一心不能再一心多用，就一心一意的把种植搞好，把产量和质量提高上去。那个销售由他们进行负责，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2: 这个太好了。
1: 对，刘书记说的这个确实，你看现在是说什么呀，产业围着订单走，就是订单需要什么，包括消费需要什么，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哎，就是说实打实的哎，照着这个路线去做，它准没错。那么其实说到自己的报保单位哈，这些年其实不光是在订单上方方面面帮我们拓资源拓销路，我相信哈，事无巨细，无论是维修啊，包括当地你在驻村这几年5年时间了，刘书记是吧，是不是大大小小娘家人没少忙，
0: 没少喝，每年都帮忙。
1: 实名感谢娘家人。
2: 给我们介绍介绍。
0: 依托我们吉林市委办公室这个平台啊，就这些年为村里做的工作是太多了，要说三天也说不完。我就简单举几个为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变化几个例子吧。就是先从产业方面说吧。2022年、2023年的时候，因为那个销售不好，然后我们这个葡萄种植量还比较，那时候因为那个比较单一，只是我们只有葡萄，然后我们第一时间找到我们办公室那市委办，我们领导呢就是依托当时有一个政策叫以购代捐消费帮扶万企兴万村这么一个政策，联系了多家单位帮助我们销售葡萄是23500箱，共计将94万元人民币，就这一项，就是减少了那个，不光是减少了损失，还带了很大的一部分那个村集体的收益。然后我们每年通过咱们吉林市委组织部和我们那个吉林市第一书记协会开展那个驻村第一书记农特产品代言这个活动，就是在吉林市的一些比较火爆的夜市和一些车展，比如说还有北大湖的一些什么活动，我们都会进行去参与，并且推销咱们自己的这个农产品的品牌。尤其是在2024年6月份，我们那个市委办在我们吉林市的珲春街夜市开办了，就是党员干部带货直播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机关干部每天下班利用那个下班时间到这个珲春街夜市，就是帮助我们售卖鲜瓜，积极的和商贩一样在大声吆喝，这样更多的展现出我们党员干部的一个担当与那个责任，为人民服务的一个良好形象嘛。
1: 太好。
0: 然后在那个民生领域嘛，我们就是驻村工作队始终按照那个我们胡斌书记提出的先解决有没有，再解决好不好的一个工作思路，推动这个人居环境整治，是我们在2024年开始协调上级的一个资金是100余万元，在我们一个腰石新建的3600多平米的一个边沟，完了铺设了2000多平的一个沥青路，同时呢是在2024年5月份协调一些资金，为免费为我们腰石屯96户的村民免费更换的一个房瓦。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量。
1: 哎、你看刚才书记介绍的林林总总方方面面，无论是从乡村治理哈，包括所有的咱们这些基础设施的改建，还是实打实的乡村产业哈，把这个赚钱袋子鼓起来的。

0: 实实在在的做法，方方面面都体现着娘家人的硬气。
1: 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邀请到卢书记，围绕着我们驻村更驻心的这份实践和工作，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和介绍。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9: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0: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1: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住村更住心啊，怎么样透过自己的实干担当，让自己所住的这个村子哈，不仅是产业兴旺、和美宜居，让当地的老百姓都能人人有获得感、幸福感。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是咱们的这个卢书记。那么上半时段我们也去说过了哈，民主村无论是从尤其产业振兴来讲，这几年发展的真好。那么现在呢，依托咱们吉林市委办公室的一个平台资源，怎么样将这份政策优势聚焦到咱们村民的急难愁盼？还是那句话，我们的民生，我们的基础设施修缮，再跟咱们好好的分享分享这些年咱们村哈，透过帮扶的这个重要性和必要性发生的实质的改变。
12: 大家好，我是中共吉林市委办公室派驻磐石市阎锁山镇民主村的第一书记卢家迪。继续上一话题，
9: 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2: 分享一下，在民生方面，我们市委办公室呢，通过在2025年的时候吧，也是通过积极协调一些良好的政策，为我们100户的村民也是免费为他们做暖房子工程。这项工程是很大的。因为每村每一家每户呢都是单独的院落嘛，然后我们为他们进行暖房子工程的一个建设，是把所有的墙里外侧的四面都进行了用保温板重新的进行维修，大概经历了2个多月的一个施工期，为村里的100户的村民进行免费维修，都是免费的进行。然后再有就是协调为我们村里协调一些图书啦、健身器材、办公用品等等等等，方方面面吧，都是
11: 事无巨细
12: 、从装修房子到小到图书，我们都背后呢都有我们娘家人的办公室的那个帮忙和帮助。当然我们每一个村民都是发自内心的感谢我们这个帮扶单位，也感谢这个党和政府为他们提供这么多的优良的一些那个生活条件吧。
9: 确实是这样哈。刚才像卢书记所提到的，依托我们这个帮扶单位的这个平台资源，为我们很多的一些老百姓100余户哈进行暖房子的一个重新的一个修建。其实我们在想，不仅仅是要让我们的房子暖了起来，更让我们很多民主村的这些百姓的心也暖了起来。那当然围绕着我们的这份帮扶，刚才也提到了，大到修房子，小到送图书，包括可能还有一些运动器材的一些健身设备等等等等。那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帮扶，通过我们实实在在的这些帮助，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民主村那百姓来说，大家是不是现在业余生活也好，包括整个的文化生活也好，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改善，大家也开始在村里边也有了自己的一些可以运动的或者施展的一些空间和这个活动的一些时间呢？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是在也是在2024年的时候，通过我们这边上申请，民主村呢一共修建了两个党员活动室和一个叫文体活动室。在修建完成之后，这个老百姓说我们喜欢一些运动啦和一些那个下象棋的一些活动，然后通过协调呢，我为我们村里申请的象棋、秧歌符、秧歌扇，还有一些大的那个那叫扬声器，还有一个还有两张台球桌。现在目前呢，是筹办第三个屯的文化活动室建设。通过一些为村民丰富一下业余文化知识什么的，我们还单独成立一个图书室，通过我们磐石的一个宣传部和那个吉林市的宣传部和教育局为我们也无偿捐献了很多图书。在2024年下半年的时候呢，我还组织了村里一些喜欢扭秧歌的一些叔叔阿姨们，他们成立一个村级的秧歌队，然后为他们购买的扇子服装，他们每天在农忙之后都会在我们村铺门口进行那个扭秧歌，唱二人转，丰富他们精神文化生活。
9: 哎，书记特别想问一下，你看我们这些业余文化生活的设备都齐了，我们一直都说来到乡村大家特别害怕的是什么？害怕夜晚的一个寂寞。但是现在在咱们民主村是不是每天晚上热火朝天的这种感觉，对于很多的一些百姓来说，你也会看到他们发自内心自己的一份改变呢？
12: 是的。
9: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感受。
12: 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基础设施还不是很完善，尤其是路灯这一方面，一到天黑基本上就是路灯稀稀亮亮。那通过我们到来之后呢，也通过帮向上级的一些协调呢，路灯几乎是全覆盖，就是大概是10米一个10米一个，就是很亮。然后村部呢也进行了一些维修，在村部的广场上就我们安装了多个太阳能灯，然后一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呢，村民就会拿个小板凳，稀稀疏疏都集中在村部门口或者是村口的一些比较明亮的地方，先是进行扭秧歌，然后累了之后呢，在一起唠唠家常，家长里短什么的在一起。然后有时候我会跟他们一起啊，就拿一些倒点茶水在一起，唠一唠他们关心的事儿。然后我从他们唠的这个方面中呢，我也是慢慢听取老百姓的心声，他们会通过不自觉的聊天暴露出一些他们想要实现的这些东西，然后我会默默地记下来，在今后的工作中吧，把它纳入工作的一部分，能实现的尽量帮助老百姓实现。
11: 所以你看，我们说所有的这些党建引领下的工作呀，都藏在跟老百姓朝夕相处的日常里。咱扭的是秧歌，舞的是对美好生活的热望。那么其实在民主村，你看这个村子的名字就让我们会觉得哈，共享民主是吧，什么都可以去跟书记们聊，大家一起哈热热闹闹的把未来的日子过好。当然书记也说了，因为是驻村第一书记，怎么样把咱村的好物代言出去，让更多的乡间好物来自民主村的味道，让大家去看到买到实实在在的用到，也是我们作为第一书记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问刘书记，咱作为第一书记哈，这个宣传推广这两年也是没少分享对吧，
12: 对，
11: 第一书记代言工作也是没少参加，民主村有哪些好物推荐，今天咱推荐官的直播间你也给大家代言代言。
12: 好的，主持人。我们民主村呢现在主要是生产农产品加工和农产品种植，最主要的产品就是我们的金红娃葡萄和香瓜。那咱们金红娃葡萄呢，就是咱们在市场上见的小粒儿，也叫长春地区可能叫小娃娃，在我们那儿也叫金红娃，可能地区的名称不一样，但是我们那个水果是非常甜，甜度能达到25以上。但是我们的产量是每年，刚才在那个跟主持人也聊的是每年是4万余斤，因为我们这个属于是党办合作社，是由党村地级的进行售卖。然后呢，我作为这个驻村第一书记，就是帮助村里头进行售卖，我们进行代言嘛，每年都会参加咱们驻村第一协会的一些工作。因为我们这是水果类，受季节限制很大，就每年在7、8月份
9: 这个时候正
12: 是
9: 旺季，
12: 这个、正是旺季，就是开始进行售卖、
9: 嗯，
12: 但是压力也很大，就怕卖不出去，
9: 嗯、
12: 就怕卖不上价、
9: 嗯，
12: 然后呢，就会积极的联系一些我们党政机关也好，或者是一些活动也好，只要有活动我们就去，去就带着我们的产品去进行，就我亲自和我们的注册那个队员儿。一起去卖，在卖的过程中呢，嗯，也有挺大压力嘛，就怕卖不出去，怕卖不上价，怕宣传不好。完了，我们几个都会在底下私底下提前的练习，怎么吆喝，怎么那个怎么喊，怎么互相的，就是比如互相的宣传，你负责宣传这面，我负责宣传这面，我负责针对这个群体，你负责针对那个群体，之后才准备充足之后才敢到现场去进行这个售卖。然后呢也会积极的把我们村这个微信呢、啊、推给他们，我们可以让他们进行这个复购，留好联系方式，而且还保证我们这个售后，如果你发现这个果啊就有什么问题，我们第一时间就是给你处理，就是需要把我们这个米鲁村这个品牌打出去。
9: 你看我们节目当中来了这么多的第一书记，大家也都参加过第一书记代言的相关的一些活动。今天邀请到卢书记，我们还第一次听说哈，第一书记代言这个事儿还要提前彩排一下，大家的这个分工还要这么的仔细。当然刚才书记提到了，哎呀，参加这个第一书记代言压力还是挺大的，怕把老百姓的这个东西啊卖不上价卖不出去。其实这个不是怕，而是我们责任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但我相信其实我们第一书记团队包括我们整个的驻村工作队来到每一场的第一书记代言的过程当中，还是得到了我们很多市民呢、啊、包括消费者的一份认可。在这其中是不是也有很多暖心的一些故事，让你会觉得说，哎呀，我们第一书记在代言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是一份责任的一个体现，更是大家认可的一份体现，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是吧？书记
12: 会有的，
9: 跟我们分享分享。
12: 就是在今年我们在磐石参加了一场就是展销现场会，那是一个山庄旅游景点开业，然后我们带着，当时我们是五月份参加的，那时候果没下来，但是我们有食用菌，我们的食用菌是风干的嘛，它的时间保存就比较长一点，然后我们去进行售卖，其中有一个应该是辽源的一个旅客，非常喜欢我们这个产品，然后就对我们也很支持，说我们那个家里的孩子也是当地的，就是派驻的，都是那个驻村的，你们很不容易，我们很支持你的工作，然后就采购了我们5袋食用菌，然后在因为那时候是早晨冷中午热，他回家就发现呢咱们包装里面起上雾了，然后就是以为是发霉了嘛，然后就第一时间联系我，然后我说这样，你把这个事拍给我，拍我咱俩加一个微信，你把这个产品的状态你给我拍一下，完了他给我拍出之后说，阿姨我马上给您退钱，然后我给他退完钱之后他没有收，他又找到那个楼下不有那一些鲜果超市什么的，他就问说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他说这种情况就是早晚反潮了，早晨冷中午热，自然而然有一点哈气，和产品没有任何关系，完了就给我打了很多次电话，就因为这一个小事儿，说我对你们的工作也是非常支持，也就是可能是自己的那个没处理好，对这个事情不太了解，产生这么一个误会，然后都到最后也没收这个退款，然后又给我发地址，让我继续给邮10袋这个我们这个蘑菇过去。我觉得通过这一件事儿呢，给我很大的一个体会，就是你对任何事儿你要用心去做，用真诚去感动他，不要说在产品或者是发生任何问题的话，不要第一时间说找顾客的原因，要多找找自己的原因，宁可咱们把这单就是不做了或者是赔钱，也要让顾客有一个满意的答复，他会给你带来更多的订单，更多的一些收益。
11: 而且书记你看你说的这个例子哈，从我们消费的一端我们也会用心的感受，就我们说其实这就是一个双向的奔赴嘛，当我们的产品品质真正能去过硬的时候，其实消费者带给我们的可能更多的是这种温暖在路上，就像刚才说的这位阿姨是一样的，谁能想到消费认知也会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提升， 对吧？如果他退，你退完给他就可以了，这个事儿就完事儿了。可是他还会去找，会不会是我的问题？所以说，在消费的一个层面，这也让我们很多的消费者，我觉得大家也应该有一个警醒。有的时候哈，千万不要说消费为王，消费为大，确实，这个是我们做消费。

0: 会很重要的一环。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去反观，也许可能是我们会有主观意识的狭隘，也会造成了一些，对吧，不公或者委屈。但是你看这个双向奔赴，也让我们对于无论是我们当地的这个产业品质的信心，还是消费的信心，都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其实说到民主村啊，不仅是在产业兴旺上我们有这么多一个好的做法，今天整期节目围绕在民主村，是从我们的产业升级啊，包括民生改善、治理增效上，其实来自民主村有特别多值得我们各个村去借鉴的。我觉得卢书记也给我们整理一个来自民主村的哈惠民大礼包一样，跟大家分享分享方方面面的好经验、好做法，也让大家哎最后哈再体会体会民主村的这样的风貌。
1: 我觉得在乡村振兴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是党建引领，第二是发展产业。只要你产业发展起来，你能挣到钱，这样的话，这个乡村才会留住人才，也会更好的发展。但目前阶段呢，从2023年起开始，我就一直谋划着这个民主村这个产业方面，在23年。7月份左右的时候，我们建立的就是刚才也提到过，叫聚能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这个矿场落地，然后于24年正式投产，在25年的时候追加了一个水稻样牌的项目嘛。随着这个产业这个完善了，我们就开始根据当时的谋划呢，准备再利用3年时间建立这个国矿加工厂的2期项目。我们领导之前一直嘱咐我说，叫输血不如造血。因为有自己有这个能力进行一些那个用产业去赚钱，比包保单位、帮扶单位对你支持还要大。所以说我的这个理念就是把资产留在农村，让乡村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循环。从生产到收益，它形成一个闭环。就哪怕有一天我们驻村工作队或者是这个帮扶部门不再包保了，村里面也能自己的进行收益，这样的话才是真正达到了这个乡村振兴。
2: 确实是这样的哈。结合我们这个派驻单位的一个平台优势，包括围绕着我们整个驻村工作队的这个生活实践和工作的一个实际，其实我们看到每一个驻村工作队在每一个乡村发展的过程当中都有自己的一份贡献，自己的一份能力的一个体现。当然就像刚才卢书记所介绍的，我们希望在整个乡村发展的过程当中，即使没有我们驻村工作队的一个这个驻村，整个村还能够完全的运活起来，完全的运营起来，这个才是我们驻村工作队这么长时间以来驻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那围绕着民主村未来的一个发展，也想问问卢书记，您还有哪些寄语和哪些新的一些期待和期盼吗？也和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说一说，分享一下。
1: 对未来的民主村呢，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咱们民主村呢产业越来越旺。第二个呢，就是希望我们那个民主村环境越来越美。第三呢，就是愿民主村的人心越来越齐。因为驻村嘛是一阵子，但是情系是一辈子的。就是不管将来呢，驻村工作队调整也好，更换也好，我将来个人走到哪里也好，就是民主村永远是我的那个第二个故乡。因为我觉得乡村振兴我们一直是在路上。因为我们有党的好政策，有我们包保单位的持续的支持，还有我们全体村民心往一处使，一起拼搏奋斗。所以呢，民主村我觉得一定会像漫山遍野的映山红一样红红火火。
0: 一定是的。今天呢与大家共同分享的这份好实践驻村更驻心哈，卢家迪书记5年驻村经历，早已将自己的心和根深深扎在民主村。就像卢书记说的一样，我相信这是所有驻村第一书记们大家共同的心声。无论我是回到原派驻单位，还是说走到哪里哈，我所在的这个村依然是我心中最美丽的乡村，我就是咱村的人。无论是村里哈这个人还是村集体的壮大，都有我的这个一份子的加入，对吧？也希望咱民主村未来越来越好。谢谢卢书记今天跟我们做的这份好分享、好实践。
2: 那看家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3: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

0: 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这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搞错了，再来。
1: 怎样你还是心里娘来呀，
2: 咱们出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0: 来喽，二人转斗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那今天的二人转斗秀场呢，是大莹子和大家一起来听听二人转，唱唱二人转。那咱先话不多说啊，先迎进我们的董姐。喂，你好，董姐。
1: 哎，你好，大莹子。
0: 哎，董姐，今天咱唱点啥呢？
1: 我先问问啊，咱这个信号怎么样？听不清楚。
0: 哎，信号可以，听得很清楚。
1: 很清楚是吧？因为。我这边信号不好，我老怕这信号出毛病。
0: 啊，现在听是没问题。
1: 现在听是没问题是吧？
0: 嗯，对。
1: 好的，那么我唱一段咱们耳熟能详的啊。一段这个拉场戏，冯奎买戏。
0: 好，那咱们准备好了就可以随时开始。
1: 啊，

帮帮爱我来这呀帮我出生

落地安澜，亲生儿女活活人生，将

有一道小河边，有满园杏啊，你在风中落，三两三两呀，风中落，三两三两三两，今年过山难过。

爹娘的腿，生一回。

0: 好嘞。
1: 谢谢董姐，我好像好久都没听见董姐唱了。
0: 因为我这边吧始终信号不好，然后吧我也没愿意打电话。
1: 是刚才的时候，就是咱俩说话的时候，
0: 嗯，
1: 哎，信号还挺好的，一唱的时候就是加上那个音频，
0: 嗯，
1: 它就有一点就不太好，
0: 是不是？
1: 嗯，是。就
0: 我
1: 觉得可能不是信号的问题，是有一点就是你那个音频好像离得有点太近了，或者是太远了。
0: 不是，这个东西吧，它有啥呢？这个电话就有个毛病，
1: 嗯，
0: 这个电话比方说你要是往高里唱吧，它就给你降噪了，它这个电话的那个就是升级了以后，
1: 啊，
0: 它就有毛病，一降噪就完了，
1: 啊，它就
0: 变了，你知道吧？
1: 啊，
0: 嗯，
1: 它就压音了。那可能你稍微离得稍微远一点，它是不是能好一点？
0: 我试过了，因为我现在是插声卡唱的
1: 啊，
0: 这个插声卡唱它就没有远近之分了
1: 啊。
0: 嗯
1: 嗯，那这个到时候看一看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
0: 没有，
1: 下次现在还
0: 没
1: 有是不是？
0: 因为什么呢？有一个最好的就是用座机。
1: 那现在座机有点宝贵呀。
0: 就是啊，
1: 嗯，
0: 别的毛病没有，就是你要用座机或者老年机的是最好的
1: 啊。行，我也研究研究，等研究出来更好的解决办法了，我就告诉你们啊。
0: 嗯，
1: 那
0: 哎，
1: 那行，
0: 今天晚上唱什么呀？今天晚上正戏是啥呀？
1: 今天晚上打算放一个，刚才是吕老师说希望今天晚上放《人参姑娘》和《小分家》。
0: 小分家行，小分家还是不错。
1: 小分家，您有什么想听的？
0: 嗯，但是这个《人参姑娘》吧，其实我比较想听俩科长，但是说咱们这里边还没有，找不到。
1: 小分家有，
0: 小分家有。
1: 嗯，其他您还有什么想听的？我们这个里头有的，挑点有的。
0: 挑点有的，别的说实在的哈，我都不怎么太喜欢。
1: 行。
0: 哎，
1: 嗯，
0: 我记得咱这里边放过这个砸短架是吧？
1: 您再说一下叫什么？
0: 砸銮架。
1: 砸銮架。
0: 嗯，对。
1: 我给您搜一下啊。
0: 我记得好像咱放过。
1: 这个有，这个有。
0: 那就你今天晚上放这个，我放砸銮架和小分架。
1: 行，是李晓霞老师和秦志平老师演的。
0: 哎，对，
1: 可以，没问题，时间也可以。
0: 嗯，正好。
1: 嗯，
0: 跟那个他跟那个《人参姑娘》差不多，比《人参姑娘》稍微还短点。
1: 行，没问题，那就这个了。
0: 嗯，好的，
1: 好，那好嘞，董姐。
0: 好嘞，哎，
1: 哎，拜拜，
0: 拜拜。
1: 妈呀，董姐挂比我还快呢。行啊，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二人转斗秀场，我还是那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大莹子。那咱上半时段就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啊，然后一会儿呢给大家安排了小分家和杂乱架。然后也跟大家说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吧，因为最近吧这个天气我真的是受够了。真的受够的，你们受够没？就一会儿风一会儿雨，一会儿又给你热的就满脸汗。真的，在晚上啊，一点被不用盖。都说22度的夏天，这玩意儿晚上的时候确实是挺凉快，但白天受不了啊。

还有昨天晚上那场暴雨，你们有没有感受到？就是突然间电闪雷鸣，然后呢雨开始，都不是淅淅沥沥的，而是那种噼里啪啦的。就我眼瞅着我家楼下啊低洼处的车全都被淹了，而且啊就是过了那个急雨之后，就很多的拖车来，然后把这些车拖走。当时给我急完了，我就在我们小区群里我说你们快点去挪走呀，我都替你们着急，你们要是没在家，有钥匙在家的你私信我，我去给你挪去。真的操碎心了，我这真是心疼啊。行啊，跟大家说一说最近的天气情况。那未来十天呢，咱这边是整体属于偏热的，平均气温达到26.5度，空气呢也是稍微有点潮闷热的慌，身上呢特别容易黏黏的，体感温度是比温度计显示的更难受。那分两段跟大家说说气温啊，7月26号到29号，中西部呢最高是29到32度，西边局部能够冲到36摄氏度以上，东边凉快一点是最高在25到29摄氏度。那7月30号到8月1号，全省大部分地区高温持续，另外在8月2号到5号是高温的顶峰，各地普遍在30到33度，西部局部会达到36度。那这十天里还会有3场雷雨天气啊，雨下的是不均匀的，部分地方容易下雨，而且是急雨伴随大风短时强降雨这种强对流天气。那单点雨势呢会特别大，出门一定要留心。那依旧和大家说一说最近啊需要大家注意的几种情况，就是日常出门居家的话呢，我们白天高温时段尽量的少出门，尤其是啥样人呢，是咱们的老人和小孩，体质弱的人，咱们外出戴好帽子，随身带好水杯，多喝温水啊，千万别说哎外面天气这么热，我喝点冰冰凉凉的冰饮料，千万不要。哎，我现在啊我就考考你们，这个是我之前啊我已经讲过的，为什么说福田不要喝冰的啊，为什么？嗯，想一想我之前是怎么说的，是不是因为伏天吧这个天气热，咱们所有身体的毛孔它是张开的，你如果要是喝点冰冰凉，吹点温度特别低的空调，是不是这些冷气都会钻进你的身体里，钻进去了怎么办，你出不去了。所以说呢它就会到秋天的时候，或者是啊就过了这个伏天之后，它就慢慢找上来了，你就会非常难受。所以大家千万别贪一时之快啊，一定要为自己的之后秋天冬天做好准备。但也不是说一口凉的咱都不能喝，是说吧咱过了伏天再喝，或者说你就是坚持不了了啊，我太难受了，咱呢也小口的慢慢喝，别千万一下子啊就我刚运动完我咔嚓一下子我就一口干了，那不行啊。那第二个就说到了咱们空调的温度千万不要开太低，26度是比较合适的，但是我是觉得26度如果开时间长了挺冷的啊，就是它这个26度吧和你正常温度的26度是不一样的，它特别不一样，就是你空调开26度你整个人的身体你就会觉得很凉快，但你如果在室温的26度你就会觉得很闷热。所以大家开空调啊，26度呢是一个可能是适合一些中青年，就是活力比较旺的，但如果像这些女生呀或者是中老年人啊小朋友，咱们可以开到28度，然后找一个适合自己的体温的温度。嗯，还有就是开空调的时候呢，咱不能说快一天啊光开空调了，稍微的开窗通通风，避免这个冷热交替着凉。还有就是伏天呢，咱们少吃寒凉的食物，护好脾胃。那这十天呢也有3场的雷雨天气，大家伙出门的时候呢要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户外呢也不要在高处逗留，开车遇到短时暴雨要减速慢行。那田间务农的老乡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首先呢，高温高湿的田地容易闷涝，雨后呢及时疏通地头排水沟，防止积水烂根。第二个呢，就是趁着早晚凉快的时候，咱下地干活，正午高温歇一歇，避免中暑。田间作业随身携带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用品。
这个真的高温，这个大家一定不容忽视啊。有人说啊，我这个高温我出出汗，我把这个身体里面的毒素我排一排，千万不要啊。因为最近大家应该就是新媒体比较发达了之后，大家也知道夏天如果说啊你这个温度体温过高的话，容易得一种特别难治的热射病。这个热射病就会让你的就是所有的内脏啊温度高达42度、43度，甚至是连温度计都测不到的温度，很可怕，而且是很难医治。大家伙千万千万啊，不要贪一时的我多赚两块钱，我这个时候我多收点，哎，我就是高温我忍一忍，千万不要忍。如果在室外工作没有办法，高温天气，那咱们一定要多喝一点水，或者多拿那个毛巾啊擦擦身子，保持我们身体不要一直在高温的情况下。那还有说湿热环境病虫害是容易爆发的，雨后呢要按需做好农田的防虫防病工作。家里有小孩和老人的也千万注意啊，闷热天呢出汗多，一定要勤换衣物，皮肤容易发痒起疹子，也要及时的清洁干净。晚上咱们睡眠啊闷热，特别是容易心烦失眠，晚上可以早一点睡觉，保持我们的正常睡眠。

0: 嗯，再跟大家唠叨两句啊，就是说有的人就是觉得中暑就是个小毛病，哎，千万别这么想啊，因为刚才说到热射病了，我就多说几句，因为吧，有的人会觉得说大太阳下面哎才会中暑，千万不是啊，因为就是你即使在闷热不通风的室内同样是高危，即使是室内的温度26度，但高湿不通风照样可能会中暑甚至是热射病。就是为啥说现在就是提倡大家说如果天气太热的话千万别硬挺，该开空调开空调，该降温降温。还有人说这个不出汗就不会中暑，恰恰相反啊，就是热射病主要表现的就是皮肤干热，没有汗，体温能够高达40摄氏度以上，可能伴有这个昏迷、全身性癫痫等这个发样的这个动作啊。啊，大家一定不要就是啊抱有侥幸的心理说，哎，我没出汗，我就不是中暑。如果说你身体有了这些的症状之后，你千万千万要及时的就医治疗。啊，还有人说这个中暑吃退烧药能不能降温？我真的是够了，那玩意儿，那不是一个东西吧？啊，专家也说了，说这个退烧药啊，你不仅是不能退热，反而会损伤你的肝脏和凝血功能，千万不要乱用啊。啊，还有人说这个中暑喝水歇会儿能好，啊，错的啊，普通中暑可以缓解，但热射病不可逆，死亡率极高，不能自愈。还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就是像我妈这种的，哎，就是觉得我开了空调，我有一点费电，我省一点，我开个风扇。就是当缓，就是你正常开风扇没问题，但是呢，你如果说你这个环境温度已经超过了33摄氏度，对流的散热不仅是失效的，反而会从环境中吸热，这个时候请果断的开空调，好吗？还有人就觉得说，哎呀，我夜里开空调，那一晚上是不是得费老多电了？不是啊，你夜间这个蓄积性中暑是中老年人居家的常见陷阱，就是夜间室内温度有的时候也是高于28摄氏度的，这个时候呢，你千万不要再去觉得啊，晚上风凉快，我吹吹风可能会好一点，这个时候呢，大家还是要开空调，然后让我们的室温和我们的身体温度降下来，这个时候你再开窗户透透气是没问题的。千万不要为了省那点电啊，然后呢就是让我们自己的身体很难受。行吧，那咱们上半时段的节目呢先到这儿，咱们下半时段呢给大家安排了二人转、杂乱架和小分家，咱们稍事休息一小丢丢的宣传之后，咱们马上回来。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10: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搞错了，再来。
1: 怎样的爱是心呀？
2: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3: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

开，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二人转斗秀场，我还是那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大莹子啊。大家伙啊，如果要是您第一次听我们节目的话呢，我跟您讲一下啊，咱们节目都啥流程。咱节目是从5:30开始到晚上7:00，5:30到6:00呢，大家伙可以跟大莹子互动，就是您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跟大莹子一起来唱唱二人转。那6:00到7:00呢，就是大家来点二人转的时间，就是您想听什么二人转，只要我们曲库里有的都可以给您安排。那今天呢，给大家安排的是杂乱嫁和小分家。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李晓霞老师、秦志平老师演唱的《杂乱嫁》。

0: 山村，
1: 唐伯就在陈州
0: 做弟兄啊，
1: 看着陈州
0: 遭荒旱，
1: 吞咽口粮抢男大女
0: 胡乱行啊，陈州百姓联名高过京，
1: 三尺血书震动九龙亭啊，
0: 宋主公看罢一桩勃然怒，忙问众卿你们谁愿二次放粮查情啊，
1: 东边文官不言语呀、
0: 啊，西边武官呐、啊、不吭声啊，
1: 面面相觑全发傻，就好像两行泥儿手啊，黄瓜、啊。
0: 济南居士，你们不尽忠，朝中有事往后躲，朝中无事把官争，这样用才有何用，不如回家卖小工。宋主接招还

0: 岁宣臣有何事？
1: 朕命立陈州放粮产请啊，
0: 微臣愿往，
1: 封主见状心高兴，国有劲草不怕风，抄起御笔写圣旨，
0: 吓得庞太师我牙根紧咬，舌根发硬，差点没抽秧杆儿风啊。官放粮文还有救，包黑子放粮文，小命准得扔啊，说啥也不能让，包拯陈州去我边哥，理由蒙主公，庞太师眼珠一转，珠一盯啊，没笑几下把万岁成，我说万岁呀，陈州放粮责任重，委派官员西权衡，包拯虽有尽忠义，可惜他阅历浅薄太年轻，倘若放粮出差错，岂不把陈州百姓活活砍？
1: 听到这儿宋主撂下笔呀，陈年拜赏没出声啊、
0: 庞太师还要把那柴言记，
1: 八千岁上前把礼正，
2: 庞太师
1: 年龄可不是那两人才的成啊，至高者往往多是小后生啊，
0: 保证我接着话茬开了口，八千岁
1: 好爱卿，
0: 我这样去放粮啊可不中啊，只要圣上把权力赐我，点起粮草五十出京，风餐露宿日夜兼程，插着粮仗成为元凶，浩荡皇恩送到百姓中啊，倘若放粮出差错，保证我提着黑头见呐、啊。

0: 能干是在下你年轻啊，朕赐你龙虎狗头同杂三道那生杀八全由你行啊，比走龙蛇写圣旨，先锋报义印当中，
1: 包拯我大摇大摆下金殿，
0: 老庞吉偷偷摸摸进西宫。
1: 哎呀，我说闺女啊，可不得了了，快想个招吧。
0: 父女俩绞尽脑汁。

0: 子冰的憋出狠毒计，爹呀，我何不借用栾家挡路长城啊？包黑他敢闯栾家，就是犯死罪。不闯栾家又耽误出京城，仅配他都离不开死啊！爹，你说这招中不中啊？
1: 中中中，好好好，我儿这招准保灵啊！说借就借，他真就。

0: 教堂点起大队人马，翻不放粮把鸡鸣啊，吩咐声当龙招呼打头阵，王朝马后边行啊，
1: 一路公买
2: 要公卖，
1: 这不许欺压
2: 老庄农，
1: 道要宽来
2: 还开队呀、啊、
1: 道要窄了
2: 拧长绳，
1: 鞭子掉了
2: 用枪挑啊，
1: 不可下马
2: 不乱行，
1: 哪个大胆
2: 违约令
1: 刚到之下
2: 问斩刑啊，
1: 军令

转呐、啊，喜欢的娘娘我呀唐秀英啊，总算你吃过包子胆，见着乱家你也发机灵，你要躲了我就撵。

0: 项链上啊，
1: 启禀大人，又一銮驾挡道望。
0: 转当。

0: 山传令西街奔，
1: 唐秀英一见呐，啊哈哈哈哈哈哈，秀英英啊，你出宫好似下山虎，见乱家恰似的乔金英啊，你就是佛爷头上金刺鸟，我也能干得西天八根灵。乱家转到抄小路啊。
0: 乱家道士不忧，心中暗吃惊。

了，除了皇上啊，一正宫是再有南庆宫的八千岁，国太年老不出宫啊，我奉命出朝，他敢挡着其中，定然有眼睛，回避并非好办法，我何不单刀直入

0: 都听不出来了。
1: 听说面前是国母，保证我跪倒在地磕头又打工啊。国母有旨快请讲，耽误了出京时刻沉的罪不

可亲，你最好学学木匠单雕线儿啊，一个眼睛闭，来一个眼睛睁啊，不要难为那糖果酒，回京后我给你种赏。

说话，为什么他三党包拯不放心，为什么他一生出来一生信，为

秋我两眼闭，对刁民我登双心，秦公我等到回京日，受赏最好，别等我出京城啊。有道是远水难解，眼前渴。

真是冒充将功摆乱架子当我陈州把案情啊设计圈套让我上保你果就大当军你叛乱家轻压我雕虫小气没放眼中人来一也把印

皇上。

0: 造成我怒火，往上攻你家，断身行霸道，狂摆乱家，罪不轻，人来一约砸乱家。今天我就要杀杀你的威风。
1: 你敢？你砸我乱家是我跟你拼命的伤，我放屁，我把你疼。
0: 要砸要砸，我要砸。
1: 不能不能，你不能。
0: 我要砸，
1: 你不能。
0: 保证我心中怒火起之点，庞飞骂不停，你庞家站着仙女得恩宠裙带，转来富贵能生，靠到你庞家老儿转朝正，靠到你庞家才敢胡乱行，靠到你庞家大小得势力，你胡作非为，欺压百姓横骑马逃乱朝廷，今朝包拯就是死也要除掉你这个祸国殃民的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气语，越说越生气，
1: 嗓门越高啊。
0: 自古来都是男子大汉打天下，我要是不种地，你啥也吃不着。

我气恼，顺手抄起一把菜刀，没心打架我装腔作势，硬要把脸找。他若能认个错，气

是拿枪就要动刀啊，难道说只许你们随便说笑，我们辅导说句笑话，那一蹦三丈高，这受气的日子没法过到。

0: 房子一铺炕啊，哪来一铺二房啊？
1: 你要炕头，我就要炕梢啊，哪来一铺二房啊？

0: 我站我的那个驴套包啊，哪里一会儿嗨不嗨啊，
1: 三分家我把我的小猫摇啊，哪里一会儿嗨不嗨啊，
0: 三分家我把我的小狗也带

0: 我在炕上，小狗我搂着啊，拿了一会儿还不还啊，你若是碰我一碰，我就叫狗咬，
1: 你若是碰我一碰，我就叫猫挠啊，
0: 狗也是个咬，
1: 猫也是个挠啊，
0: 一宿的热炕

0: 头皮不服软，
1: 他不认错是我也不轻饶啊，抬眼便把孩子他爹叫，
0: 有话只管说，句句听着啊，
1: 咱们俩要分家就得分明白。

0: 水桶腰啊，
1: 三分家挑水的扁担我得

0: 你过我的门槛子，把两腿扛起来呀。
1: 你做饭别把我的大锅使，
0: 你做饭别碰我的大锅台呀。
1: 你挑水别使我的长水桶，
0: 你挑水我就把扁担藏起来呀。
1: 吃水别用我那甜水井，
0: 打水别上我那石头大井台呀。
1: 你做饭别用我的小米做，
0: 你烧火别使我那

0: 人分一个，
1: 剩下小三儿给他奶奶呀。
0: 出门我就把门锁，
1: 钥匙在我这儿，你拿啥

0: 我领着孩子到人家里来呀，
1: 我的娘家你别去，
0: 我的丈人家你别来，
1: 我的娘家，
0: 我的丈人家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0: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这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6: 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5: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7: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7: 哎，我真的。
1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都会继续。
1: 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3: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大哥。
0: 哎，你好。

0: 我有个问题，有个难事儿，难着了，我想跟你唠唠。
1: 嗯，唠。
0: 这个我这个儿子吧，
1: 啊、
0: 他处了个对象。
1: 啊。
0: 处了个对象嘛，
1: 啊、
0: 他处三四年了，感情挺好的。
1: 啊。
0: 完了嘛，我说的你处完了以后，我们家是农村的，
1: 啊、
0: 这个孩子这个女孩呢是市里的，他俩挺相爱的。
1: 啊。
0: 哦，完了之后呢，他父亲就不愿意。
1: 啊。
0: 完了说的要个楼，要个房子。我说要房子呢，我也能给你买。
1: 哦。
0: 啊，我们也答应了。我说不的，我和你，我和我们这两位老人呢，就是给孩子这攒房子嘛。
1: 啊，您就这么一个儿子。
0: 哎，就这么一个。
1: 啊。
0: 我说的那啥，完后边他爹他妈呢？你这小闺女呢，对我儿子挺好的。
1: 啊。
0: 对我们家都挺好的，
1: 啊、
0: 就是给我买什么东西啥的。
1: 啊。
0: 我特别喜欢他，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1: 啊、挺好啊。啊。
0: 啊，挺好的。
1: 啊、
0: 儿子，他们俩感情挺深的。
1: 啊。
0: 他父亲呢，就极力反对，就说我儿子这工作不好。嗯，要那个要全款买个房子，要我拿出50万。我也没有那些，要我三次拿吧，我能拿出来。
1: 啊啊！
0: 就要我一次拿，我真是拿不出来。
1: 啊，不拿出来不卖闺女呗。
0: 对呀、啊，你那就拿这卡，但是我做不到。他现在呢，我还不喜不惨不，我还那啥呢，不是那么残忍的，不想把他们分开。这个女孩呢，还说的跟刚才跟我儿子说的，说那意思说的，咱俩再攒两年，完了让你爸让你妈再拿点看凑凑看够不够。
1: 嗯。
0: 就孩子这番话吧，就让我心软了，我就不能残忍的把他们分开，完我就纠结到这儿，我该。
1: 哎，老人家呀。
0: 啊。
1: 我们不会残忍的把他们分开。但我们也不能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经济压力。
0: 是，我知道这个。
1: 对吧？这样的话，就算他俩在一起生活了，他们俩也不会安定，因为你们二老得把借来的钱还饥荒，是吧？
0: 不是，他要是分次付款。
1: 这位朋友，人家都说了，必须一次性。他那个当爹的，就是一个固执而且冲动的人，他就想用这个话来挡他闺女的幸福。啊，
0: 是
1: 啊，这里面有，你先听我说完啊。
0: 嗯。
1: 他知道你们家什么经济状况。
0: 对。
1: 他为啥提出来50万一次性拿起？他为什么不说分着拿？对吧？
0: 嗯。
1: 他就很简单，就想为难，让你们知难而退。
0: 嗯、
1: 这样的话，他可以让他闺女按照他的意愿去寻找男朋友。
0: 嗯。
1: 这是一方面，当然这是他父亲个人的一个偏见造成的。这位朋友啊，我知道两个孩子，你刚才介绍已经很全面了。孩子很懂事儿，很孝顺，两个孩子也很相爱，他的妈妈也支持，是吧？那每次到你们家，他们还带点礼物，你刚才说了，是吧？就是礼数上一直不差，对吧？
0: 嗯嗯。
1: 现在问题啊，就是在于他爸，他爸的固执有两方面，一方面呢，这自己把闺女养大了，没有这个达成他的夙愿。没有找到他那个理想中的乘龙快婿，是吧？
0: 嗯。
1: 哎，这个他一直心里有点不平衡。那么在这个不平衡这个阶段呢，其实谁能帮他平衡？不是您，是您儿子。
0: 嗯。
1: 您的儿子要拿出更多的诚意。您儿子怎么做都白扯，得靠什么？时间。不是说大哥，你告诉我儿子怎么做，完明天去做了，第二天他爸同意了。
0: 不是，我说这现在是继续维持还是继续就了断呢？
1: 这位朋友啊，为什么要维持？为什么叫了断？维持就是无奈，他俩继续将就走吧。什么叫了断？两个人正相爱呢，你了什么断？老人家呀，告诉他们，是咱们家是农村的，对吧？我们就这么一个独苗，我们希望他幸福，我们也很稀罕这个闺女，我们希望将来给这个闺女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让他们幸福。但是我们得量力而行，对吧？他们不能够，你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告诉他们，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这些。
0: 我已经告诉他们了。
1: 哎，告诉他完事儿，知道了吗？他们说不同意，你听我说完，好不好？他们说不同意，我们就要50万。告诉儿子，孩子，爸爸妈妈的观点表达清楚了，不能因为我们是农村，他们是城里的，我们就要低他们一等吗？
0: 对呀，我说了。
1: 哎，这位朋友，你告诉他，你和他的缘分，我们非常尊重，也希望你们终成眷属。接下来靠你们自己努力了，爸爸妈妈能做的就这些。您的那个未来的儿媳妇儿，我觉得非常好。那孩子很懂事儿，那咱们俩再攒两年，说明什么？他很爱您的儿子，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所以说，您别说什么了断，了什么断，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0: 就是现在，就是他、
1: 啊、再过一两年，说不上啥事儿都发生了。他爸的观念也不是永远就一成不变的。
0: 我说那意思就是他就是我儿子怎么做能让他父亲认可这一点上。
1: 就俩字儿呗，这位朋友，真诚呗。那还有别的吗？
0: 是我告诉我儿子就是咋的呢？就是，不管咋的，不能那啥，讨好和那个写和好不一样，不能说的这一辈子总在不尊重那些前提下生活。我就这一个儿子，他走这婚姻让他幸福啊，他不能不幸福啊。

0: 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如果他一辈子我也瞧不起，那咱们就我就意思就不想让他们再相处了，我是这个意思。
1: 老人家呀，他们俩相不相处是由他们俩来决定好吗？他们跟您二老提出要求，你们已经告诉他们了，我能做到的就是分期付款，对吧？
0: 嗯嗯，
1: 别的我做不到了。孩子，
0: 是
1: 我老人家，您一定要明白，不能背饥荒，
0: 是
1: 不能为了他们成个家把你们二老拖到那个生活底层去了啊。
0: 那
1: 这样的话他们不孝，你明白吗？而且将来会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俩生活不会幸福。
0: 那不能没有。
1: 所以说老人家你也别跟他急躁，我听你性子这么急，哎呦，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吧。这位朋友啊，那怎么叫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呢？那你怎么现在就打退堂鼓了呢？你是不是生他家儿气呢？
0: 不是说生气，我那意思是咋的呢，大哥？我就寻思吧，我儿子将来要是真诚的话，他能不能一辈子瞧不起我儿子？我儿子能不能？
1: 这位朋友啊，你儿子是男人，这辈子他谁瞧不起他都可以，自己得瞧得起自己呀、啊。他当妈的一点骨气都没有，就他老岳父、岳母以前就瞧不起了，你儿子自强不就完了吗？老人瞧不起有啥意义？有什么意义吗？这位朋友，我问你，就我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能掉你俩二斤肉啊？就他岳父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怎么这辈子就不能幸福了？他跟你的岳父同床共枕呢？你看你的老人家的逻辑，是不是？没关系，一个男人，一个女婿，最重要是自立自强，是吧？你瞧得起自己，岳父岳母有点成见不要紧，为什么？我得照顾好人闺女，人家把闺女养这么大，我们相爱了，我承诺。我要好好的善待人家闺女，那就把诚意，别老整天看人家二老的眼色过日子，别整天有些男人打电话抱怨，哦，岳父岳母对我不好。这位朋友啊，一个大老爷们儿，他们好不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对得起良心，我们尽到孝心，我们善待人家闺女，就做到了。别人看不上你，那是人家他自己有偏见。
0: 嗯，
1: 多和那老岳父沟通，是吧？在事业上自己努努力，踏踏实实的干，就算咱们前面的路很艰辛，就算咱们没有大的成绩，人老人家一看，这小伙子真有进取心，我这么刁难他，我都挡不住了他俩。
0: 嗯，
1: 看来对我女儿是真心的。
0: 对呀、
1: 啊。哎，对吧？你别看这时候人家一当、得，你们脸色全变了，人家心里一看什么玩意儿，这人家一看，懂了吧？
0: 嗯。
1: 哎，立刻人家跟老头儿，人家更坚定了，这闺女绝对不能嫁。
0: 对。
1: 啊，他就是故意设个障碍。这越是这个时候，您的儿子越要面带微笑，表现出尊重和诚意。
0: 嗯
1: 啊，那好，现在爸爸不同意，咱们先放放，然后跟女朋友唠，那怎么整呢？也别让你爸爸为难，我不想你们父女俩关系不好。
0: 嗯，
1: 是不是？那女儿说了，没事儿，老公，咱俩好好干，再攒两年钱。啊，你放心，我心只属于你。他耽误住我们，是吧？哎，两个人就慢慢处呗。然后一到周末，就鼓励自己的闺女朋友，快回去看爸去。哎，明天爸过生日，我去买点东西。
0: 嗯，
1: 你时间久了，人家岳父一看，哎呀，拆不散，是吧？你看这小伙子，我这么当他，他对我都没有想法。
0: 嗯，
1: 哎，妥了，就这女婿了。
0: 哎，
1: 祝你儿子幸福，好不好？
0: 那好了，谢谢大家。
1: 哎，唠到这里。
0: 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你好。
1: 哎，大可，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就挑简单的说吧。
0: 嗯，好。
1: 我离异之后呢，又认识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的老婆，他是吃药死的。
0: 嗯。
1: 当时呢，我也怀疑，为什么他是吃药死的呢？是不是与她丈夫有什么关系？
0: 啊。
1: 后来我一想呢，人可能都在处。
0: 嗯。
1: 就这样，我和他举行了婚礼。
0: 哦，登记。
1: 但是没有登记，因为他死亡证明开不出来。
0: 哦。
1: 嗯，我俩就是在去年三月，阴农村人嘛，都讲阴历、阳历、农历的。我就在三月二号的时候
0: 举行了一个形式上的婚礼。
1: 对，就是举行性，亲朋好友啥的聚在一块儿，这样举行了婚礼。过后呢，他就总发现这个人他总挑皮拣瘦的。因为我去年的事儿赶在一年挺多的，我兄弟媳妇要了第二胎。我姑娘又结婚啥的，婚后呢又。

0: 添了孩子，
1: 嗯，
0: 我就在我伺候我兄弟媳妇月子的时候呢，
1: 嗯，
0: 他回去的时候他就不乐意，
1: 哦，
0: 他说你看现在是我的人了，你想走就走，他不理解，
1: 哦，
0: 他为啥说不理解呢？就是因为说的像这样事儿的你弟弟应该跟我说一声，说叫哥也好啊，叫姐夫也好，
1: 嗯，
0: 我媳妇儿要在月子，那个你那个让我姐来伺候几天，
1: 哦。

0: 后头呢，因为时间短嘛，
1: 嗯，
0: 他也我家原来是我嫁到那个边是公主岭那边的，我是一统县这边的，相差得有400-500里地、
1: 嗯，
0: 你说谁能走上谁家串门去？
1: 就是走动的少，沟通的少，不是说你弟弟瞧不起他。是吧？也不是你们家人不认可，就是因为大家了解的走动的少，就是有点发生，是吧？
0: 嗯，因为毕竟不认识嘛，不像说附近的。
1: 那您为什么那么草率呢？事先不让家人们和他相互了解、认识，多让亲戚帮看一看。
0: 因为他家有一个小女孩，去年的时候也就在13-14吧，他急于需要一个家。
1: 他急于需要不需要？这个女士，我不提他，他急不急是他的事儿。我在想你，
0: 是他
1: 你为什么择偶这么冲动呢？
0: 也就是着忙了呗。
1: 啊，
0: 也没说这想考虑，也不是说怕孤单，就是说相信人可能是相信的太，老实了。
1: 啊，您就这么说，轻信于人了。
0: 对，婚后之后呢，我俩就是就是唧唧歪歪的，总挑皮拣瘦的。
1: 您这不叫婚后，您叫同居之后。
0: 对，
1: 你们没结婚，
0: 没办证理嘛，也没什么。
1: 你们在法律上不承认，就你俩分开都不存在离婚，叫分手。
0: 对。
1: 嗯。
0: 就是这样吧。那个，我俩也没有说什么彩礼啥的，因为他条件有限。我讲的也就是说，后半生能真正的找到一个依靠，因为之前的婚姻挺失败的嘛，不希望以后再这样。
1: 明白。
0: 结果呢，也就失败了。
1: 结果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里了。
0: 也算是吧。
1: 啊。
0: 开始的时候他说没有钱，我也跟我娘家人说了，我说的金钱物品买不到婚姻，也买不到真正的感情，我想试试他这个人到底怎样，以后慢慢相处吧。我妈和我弟弟啥的也就没反驳我，他说那就是让他过来唠一唠吧，我就把他约来了，找来了，唠了唠。我身体吧有点毛病，我弟弟在饭桌上就说，他说总体的说你接受我姐呢，你就得接受她全部，意思说的她有病啊，你也得就接受了，以后要有毛病啥的或者严重了，你也就得给她治。过后呢，她都把这些当说话的把柄。就这样说了。说了之后吧，
1: 您弟弟吧，站在他弟弟角度，这个理儿是对的，但是说真心话，他很不尊重您的丈夫啊，您的男朋友。
0: 也是，他那个也就是没，我那个丈夫
1: 也难怪他觉得现在你们谁都不尊重他。
0: 是，他也就是说你娘家人没把我当回事儿。所以
1: 这朋友咱就不探讨这些了啊，您小子已经很真亮了，现在分手了。
0: 分手了。
1: 哦，那分手了。
0: 分手了，我还挺惦记他的。
1: 惦朋友吗？在一起一场。惦记很正常，
0: 但是说惦记他吧，我不知道说的这种方式应不应该再惦记人家了，人家也不接受。
1: 这怎么不应该惦记？我惦记他，不要再出于男女情谊了，因为刚才你已经晓得、
0: 就是、朋友的身份。
1: 对，可以朋友嘛，互相都大家相处一场，是吧？差一点都结婚了，现在都这大年纪了。散伙了，散伙还是朋友，惦记很正常。你别把这个惦记放大，你别认为惦记就是爱情，啊，惦记
0: 是
1: 就是因为吧，
0: 朋友的身份，
1: 对，可以惦记啊，这个没问题的。但是你别干预人生活了，再别跟人发生瓜葛了。你们俩一听啊，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们两家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没有包容，没有尊重。说真心话，你们家人也不尊重他，他也不包容你们家里，既没有尊重又没有包容，那这样的两家是。没法在一起磨合的，对吧？
0: 是，我也想把他忘了、但是就从心里说吧，我也就像一根刺似的，把他拔不出去，在我心里。
1: 怎么能叫根刺呢？这位女士，我不觉得是，人家也没骗你，人家也没坑你，这是你一厢情愿的，怎么叫刺了呢？这位朋友，我想重新认识一下这个男人，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过路人，是吧？是你情感世界当中曾经让你动过心的一个过路的男人。明白吗？
0: 对。
1: 那干什么把他当成刺儿呢？那不是刺儿啊，人家没说千方百计骗你财产，没有千方百计骗你什么尊严，对吧？
0: 没有。我的钱吧也给他花了。
1: 那是也是你自愿的。
0: 也是我自愿的。
1: 对呗，那你所以这里面没有欺骗，没有谎言。
0: 这
1: 里不存在刺，只你要说非得找个什么难受的字眼，那就是一点痛， 那经历过一次。

0: 边就挺不舒服的。
1: 那没，我知道，因为这是第二次失败的婚姻了。您这个不舒服不源于这个男人，源于你是第二次失败。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个不是失败。我很欣赏一句话，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失败，死亡，其他所有我们经历的困难挫折都是我们人生的一种经历，而不是一种负担，明白吗？这位朋友，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他也是一种经历，感谢他曾经给我带来过一段美好时光。遗憾的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无法相容，对不对？这位朋友，为什么有些人能活到，有些人金婚银婚，专家研究过，凡是能到什么50年婚姻60年婚姻的人，很多人性格是相融的，明白吗？价值观生活习惯是很磨合，都能契合在一起，像齿轮一样咬在一起，所以这小日子越滚 越快，越滚越祥和，明白吗？你们咬不到一起去，这个就说明很遗憾，有感情没缘分，是不是啊？那咱们谢谢彼此，说声谢谢，毕竟曾经咱们爱过，对吧？
0: 因为说啥呢，他条件是非常不好。
1: 这位朋友，我想再强调一遍，过去了，
0: 我想
1: 好吗？
0: 我想帮他，我以就是以朋友的身份帮他。
1: 这位朋友，我建议您不要以朋友的身份帮他，您不能帮他，因为你曾经是他的恋人，明白吗？你帮不了他。这位朋友不叫放弃，
0: 就是
1: 你们俩就是普通朋友，
0: 远一点，
1: 不是尽量就必须得保持距离，不能有接触。你俩曾经是恋人了。还是在一起居住过，还举办过婚礼，那人家将来还得找朋友呢，你也得找朋友，你俩早来往的算啥事儿啊？明白吗？
0: 但是我不是说以就是男女那种身份，就像说他是我哥了，或者是我是他妹子了。
1: 这位朋友，谁都可以把他当哥，谁也可以都可以把他做妹子，谁都可以做他妹子，只有你不能，
0: 唯独我不能。
1: 没错，明白吗？
0: 明白。
1: 这位朋友，我说这些话不是劝你去帮，不去帮别人。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你所接触的人，这个生活当中，你们农村的文化当中，是不可能接纳这种融洽的关系的，明白吗？曾经是恋人，后来成为融洽的朋友，这个不现实，在你们那里根本就抬不起头来，好吗？
0: 啊，
1: 哎，我说的是现实事儿啊。我尽管我很欣赏您的观念，说真心话，就我本人来说，我希望你那么做，挺好的。咱们瞒不成情义在，对吧？你有事儿我帮你。但是这位朋友，在你那种文化氛围和这个周边的民俗的传统观念里，您的这个所谓的我还跟我曾经在一个被窝里睡过觉的这个未婚夫还保持密切沟通，还帮他，这位朋友，这个不现实，好吗？
0: 我就是说帮他吧，我不可能以我自个儿的身份出去帮他，万一人家要成家了，我不是影响人家的
1: 吗？这位朋友，我给你一句忠告，如果真有一天他遇到困难了，说自己生病了或孩子需要学费，给你打个电话，你正好有能力，没问题，因为在我心中他是我朋友，可以吧？
0: 啊，
1: 在他没有提出任何需要和帮助的时候，请您不要打扰他的生活，你也不要被他打扰，好不好？
0: 啊，
1: 这个为了将来你们才40多岁，你们还有机会往前迈一步。如果你们俩的关系模棱两可、乌烟瘴气，你们俩会影响将来你们各自的家庭和你们各自的幸福，好不好？不适合的人就应该保持距离了，听懂我的话了？你们可以在意念上做朋友，这都没问题啊。为啥？我不希望你有什么仇恨感、怨恨感，那他还是我朋友，过路人，但是要保持距离。这位朋友不能再接触了，接触那个时候你再接触，那就是带刺的玫瑰花了，扎得满身都是伤，好不好？
0: 我没有说的去打扰他家庭，就是作为朋友来说吧，万一他有一天说的有毛病了，或者是孩子辍学了，我可以伸出援助之手，指定
1: 是
0: 比别人强。
1: 但是他要向你求助，你伸援手；他没向你求助，请你别伸援手，好吗？
0: 啊，
1: 你会给人造成烦恼的。人家还想彻底把你忘了呢，你整天没事过来帮他女儿，一会儿过来又帮帮他，你不勾搭人家继续爱你吗？
0: 对，影响不好。
1: 对呀，不是影响不好，他的脑子里就真有幻想了。哟，那我俩还能成呗，是吧？那我还追他，明白吗？
0: 那不可能了。
1: 是，所以
0: 离开了，再走以前的路就没意思了。
1: 所以说，原来有婚恋关系的人，将来只能做有距离的朋友，好不好？
0: 啊，好的。
1: 哎，你这样做才能够不打扰彼此，因为你们俩如果真的就没有过那个，就哪怕曾经你俩就谈过恋爱，但是没有结婚，也没有找过一世，也没有同居的话，你们怎么来往都行，明白吗？这位朋友。
0: 嗯，明白。
1: 但是有了那一切，你们之间就有堵墙了，那个墙啊叫道德， 很多人越不过去。其实我倒觉得那墙一文不值，我要是我一脚把他踹倒。但是
0: 对，让别人瞅着不好。
1: 对，您以后举步维艰的，
0: 是
1: 为您好，也为他好，好不好？
0: 嗯，谢谢大哥。
1: 哎，希望您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别把注意力再放在他身上，把注意力放在你未来那个老公身上，好不好？
0: 嗯，好的，谢谢。
1: 哎，祝您幸福，好不好？
0: 哎，
1: 唠到这里。
0: 谢谢。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

0: 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儿，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4: 你好。
15: 喂，
14: 哎，你好，
15: 是你吗？
14: 哎，是我，
15: 是我，
14: 你电话接进来了，我是大可。
15: 我想和你说说我这个婚姻的事儿，
14: 唠唠吧。你说。
15: 我结婚八年了
14: 啊，
15: 然后孩子七岁，上一年级。
14: 嗯，
15: 我就想问问你，你说父母一点感情都没有的婚姻，这样的婚姻和那种离异单亲家庭的婚姻比起来，到底哪个对孩子的伤害比较大呀？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在，哎呀，就徘徊在这个离婚不离婚的边缘，现在整个人精神不好了，我感觉。
14: 是啊。那我想问你，您的精神状态越来越不好，你对孩子有什么榜样的力量吗？您对孩子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吗？
15: 没有，
14: 都是负面的呀，对吧？情绪低落，意志消沉，是吧？经常不开心，
15: 有时候还愿意发火。
14: 对呀，易怒，易冲动。
15: 嗯，
14: 这都是情绪低落的表现呢。觉得自己不幸福，然后不离婚，觉得这样对孩子好不好呢？您说好不好呢？
15: 哎呀，
14: 这不明摆着了吗？啊，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那还用问吗？所以我常在节目当中说，为了孩子好，两个人应该相爱；为了孩子好，两个不相爱的人应该分开。
15: 嗯，
14: 对吧？你们都没有爱了。
15: 嗯，
14: 大家像陌生人一样，你们传递，你孩子每天跟你们在一起呀，是吧？耳濡目染，他学到啥了？冷淡、争吵、谩骂、怨恨，这是他学的。你们俩之间是每天都回家，形式上的婚姻。哦，原来夫妻是这样的，然后长大了，他对他的女朋友也这样，儿子是吗？
15: 嗯，对，
14: 是啊。那你看，哦，爱情就是这样啊，你们在传导他将来的价值观，你们在影响，你们让负面的影响让孩子这辈子又重走你们的路。将来有一天他和他妻子结婚之后，他延续了你们的生活模式，他妻子发现这人怎么这么冷淡呢，而脾气易怒，只愿跟我吵架呢，好古怪，离婚得，他的孩子也就是您的孙子。继续做单身的，做单亲孩子。
15: 嗯，
14: 那您说呢？是吧？你们光考虑你们了。哎呀，不行，不能离，面子。哎呀，离了之后谁还能看上我？哎呀，有个家还有房子呢，走了之后没地方住，等等种种的顾虑。你有顾虑不要紧，你顾虑多可以。这位朋友，既然有顾虑，那咱们就下决心努力去爱，对吧？毕竟相濡以沫这么多年，孩子也长大了，咱们能不能去包容彼此的缺点，放下过去那些成见和纠纷，放下那些怨和恨，是吧？咱们彼此尊重，努力的去爱对方。你说了，我做到了，我也爱了，但是爱不起来了，是吧？爱情没了，那你想一个没有爱的家，对孩子是什么样的环境啊？这位朋友，
15: 大哥老师，你听我说，我就是每次一我在法院起诉过两回了，都是给调解回来了。每次我爸都会在法庭上，就是求法官都恨不得，哎呀，说不。

0: 庭都恨不得给那两个女法官跪下，就让他们开导我，不让我离。我爸就觉得外孙子可怜，缺爹少娘的不行。我爸那声泪俱下的，就不让我离。我就是
1: 没错，
0: 完了他都
1: 很多人离不开啊，也是出于一个孝字，看父母挺可怜的，将就过吧。
0: 哎、看我爸那样，
1: 别给老人增加负担，尤其你父亲情绪这么极端。
0: 嗯，
1: 他不，他跟老人不懂，也不理解。就是有些老人不是说不懂，因为他们那代人、嗯、那代老人，您的父亲是50后啊，是吧？
0: 他60了，
1: 对吧？差不多、是吧？那就我想这位朋友、那代人吧，他有些固化的思维改变不了了。哎，嫁鸡随鸡吧，嫁狗随狗吧，过日子就是将错就错吧，啊，就这电影经典台词了。他可能就这观念，对吧？那你将错就错，我和你妈不也这么挨过来的吗？
0: 对对对。
1: 啊，那是他们那代人。他们那代人对幸福的这个字眼都麻木了啊！
0: 是，
1: 他们不懂什么叫幸福，所以你看他们一生也不咋快乐，也不是很开心。
0: 他们也吵，也这么过。他说谁家都这样。
1: 对，他就认为这就是过日子，他就认为这是夫妻。你一个你孩子不懂事儿
0: 啊，
1: 他就认为你不懂事儿，你不你这孩子就不定性，你不尊重啊，你怎么办？那我就求法官劝劝我闺女吧。
0: 然后就犯病，他就犯高血压就住院，就这样。哎呦天，我就上火。
1: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
0: 嗯，
1: 老人不理解啊，咱们又跟老人慢慢沟通，让他慢慢理解你和你老公之间的事儿，你俩和平分手。
0: 嗯，
1: 你要么努力去爱他，你要么说大可我真的爱不起来了，
0: 做不到，
1: 我做不到了。那么
0: 特别自私。
1: 那这位朋友，好聚好散，也别吵，也别敌对，是吧？跟他唠唠，你说这么多年了，孩子几岁？
0: 孩子7岁。
1: 咋？7岁啊？咱们有缘结合，也有过快乐的时光。但是事实证明咱们俩不合适，现在你说咱们这么争吵敌视，孩子夹在我们中间，他才7岁呀、对吧？这位朋友，他能学到啥了？
0: 我每次一谈离婚他就说你告我去吧，他说协议离婚肯定离不了，他说你就告我去吧，他说你大高血压犯了，你可别怨是我。我说你就
1: 不是他这么威胁恐吓你，留着这婚姻对他有什么意义呢？你也不爱他，你们俩也没有夫妻生活，你们俩也没有恩爱。那我问你，他要什么？他要面子？他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高管？
0: 他说他以后，他就说他一个月才挣1000多块钱，我还挣2000多块钱，剩下都不多。他就觉得他以后找媳妇特别难，然后房子还有一人一半什么的，他就考虑的全是和爱无关的那些外面。
1: 啊，我明白了，他考虑的是物质。
0: 对，全是那些东西。
1: 哦，他考虑，原来他说这些威胁恐吓的话，留住你这个人，目的是为了留住他的一些财产。
0: 对，他就不想离婚，为了房子什么的。我都说我可以不要，只要你瞒住我爸，不要让我爸知道咱俩。
1: 就我都给你，我不要，
0: 啊、对，
1: 我就要我带孩子。
0: 对对，他也不干。他说他这么说，离婚对他没有任何好处。他不离婚，我还能照顾孩子，他还能天天看着孩子。他的意思就是，咱俩为了孩子凑合，凑合到孩子大学毕业以后，我们俩分屋睡已经4年了。然后我说我真凑合不了，他就说我不是称职的母亲。他说离婚以后，我天天跟孩子说，是你把这个家拆散，是你去告我的，是你怎么怎么样。他天天都会，现在。都天天把儿子叫那屋，就跟孩子说：“你妈不要你了，也不要我了，把这个家拆散。”我说：“那咱俩去年以前嘛，我们俩尝试过好好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极端的自私。你比如说放假的时候，我那时候阑尾炎犯了，肚子疼的不行，我说我上医院，就是那种就是急性阑尾炎，他都不会陪我去，他说：“那你自己去吧。”然后我就感觉，我说就是咱俩之间一点爱都没有了，你就放过我吧。我都求他，他说不，他说离婚对他没有好处事，他从来不干。他就是特别自私、特别冷漠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是没法再过下去。我就感觉我现在精神都不好了，每天无缘无故的就是发火。他只要一回家，我就会发火，就这样似的。但是一想到我爸那样，我又特别的愁。
1: 我听得出啊，你的老公他比你伤得更深，他现在整个人性都快扭曲了，他心里的障碍比你还大。他现在用歇斯底里这种极端的方式，为了留住一个形式上的婚姻。实际上我跟你说，他体现了他的无助和无能，他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去驾驭这份感情和爱，所以在无助的状态当中，他只好采用这种方式啊。我能威胁就威胁，我能恐吓就
0: 发疯了，
1: 就恐吓。所以他现在需要，真是他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理医生，给他做一些专业的心理辅导，帮助他开导他那一些极端的观念。他那些观念，如果那些压力释放不出来，他就会一直会坚守他的信念，他认为这样的话就可以留住爱情。
0: 对对，
1: 那时间久了，这位朋友留下的更多的是伤痕。
0: 没和他协议离婚好都多少年了，他就是不离。他说离婚对他没好处，没好处事他就不干。我说咱们两个人都解脱了，我说你也可以再找一个，也许你就能找到你特别满意的。他就说。

0: 我挣这么两个钱，谁给我？你要不你先给我找一个吧，不然你找不着我就不离，就是捆绑的这种婚姻，我就感觉。
1: 朋友啊，我倒不觉得他是为了钱，他就是无助，他没有办法，他没有能力。你刚才都说了，我把财产都给你，我不跟你抢，所以说我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不完全是出于钱。出于钱的话，有些男人离婚不行，这财产账户是吧？
0: 对。
1: 哎，但他你都说我都给你，但他还不干，就说明他呀，他自己都爱得很无奈，爱得很痛苦，爱得很纠结，他自己的爱的方式都扭曲了，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你们之间的关系，明白吗？
0: 不知道。
1: 哎，他所以他现在有一种人格失调的状态，他真的
0: 想过。
1: 他现在这个状态，实际上我告诉你，他比你还痛苦。他每天去教唆一个七岁的孩子恨母亲。
0: 对对对对。
1: 你想想，这是什么父亲？已经变成狼心狗肺的父亲了。然后在孩子心目当中，这是什么家庭啊？那是什么父爱呀？
0: 你现在孩子，我在孩子心里就是那种要把家庭拆散，要爸爸妈妈分离，就是这样的。
1: 年幼的孩子这么小就没有安全感，更谈不上幸福感。他现在的心理阴影在一天天形成。他才七岁，如果这个阴影带到他青少年时期，他都容易人格分裂的。这位朋友明白吗？他都不懂得人间有爱情和真情，他只知道威胁、恐吓、冷淡。那这位朋友啊，
0: 特别冷漠。
1: 那你想一想，孩子会怎么样啊？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
0: 冷漠，
1: 你也别去跟他针锋对麦嘛。我给你个建议，往后退一小步。
0: 打了都打累了，不打了都。
1: 不用打，用你的温情，咱们试着去感化他。让他明白放手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你们俩推心置腹聊一聊，分居四年了，就这么一个形式上的家，也对他对你都是一种痛苦的体验。
0: 特别
1: 这种痛苦的体验延续到你们将来的生活当中，会影响你们下半生的幸福。更重要的是，你们摧毁了一个孩子健康的童年，好吗？所以说我想，这个朋友他现在不理解，你也他现在这个状态你别劝他，明白吗？你别给他讲道理，讲道理不好使了。你
0: 沟通不了，
1: 你
0: 没法沟通。
1: 所以说，我想咱们用行为，爱的行为，是吧？今天我关心关心他，明天我给他做他爱吃的。说老公，孩子放到奶奶家，我跟你唠几句心里话，咱俩出去散散心吧。你们俩出去调剂一下生活方式，也为了善待你们自己，看看电影，逛逛街，要不然出去两个人旅游。我想告诉你，您不要觉得说大可这太违心了，我不想跟我一个自私的人。这位朋友啊，往后退一小步。也许大家都能看清对方。如果两个人真的手挽手肩以肩走了一段，最后发现真的没有温度，我相信你的男人会说算了吧。
0: 我希望他是这样的，因为尝试这么多年了。
1: 但是我希望你用心去做，用心去努力跟他交个朋友，好不好？不要是走形式，说我听大可的，我就跟他走走形式，我看行不行，那个没有用啊。形式的东西一眼就看出来人有没有诚意，就是走心啊！我们那些行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我们得走心才能感人，对吧？你就走心，跟他好好的回到七年前，咱做个朋友吧，行不行？你试着来。
0: 行。
1: 这种尝试非常值得，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最受益的就是你七岁的孩子，好不好？然后尝试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发现已经食之无味，弃之也不可惜了。
0: 太难了。
1: 他也就提出来了。好不好？当他有主动意识的时候，你们两个人都幸福了，好吗？
0: 行，好，
1: 唠到这里，
0: 我接受。哎，好了，谢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大可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是您，我是大可，您说。
2: 哎，我有件事想向你请教。
1: 谈不上请教，唠唠吧。
2: 这个是跟丈夫的婚姻上出现问题了。
1: 啊，
2: 就是说头一个礼拜之前我俩打了一仗。丈夫出去吧，就是学这些个需要理疗那些，但是这个我不太懂，该关心理疗这些事是吧？
1: 什么？
2: 啊，
1: 这位朋友，你把话说清楚。
2: 做理疗，就做理疗的。
1: 您的丈夫在医院工作啊？
2: 不是，他是农民。
1: 啊，做什么理疗啊？理什么疗？在哪儿啊？什么单位？
2: 他上沧州，就是沧州吧，就是说有一种小仪器电的，把buff电搁脚踩的，搁人体。
1: 你是说一种医疗器械？
2: 对，他就学这种。哎呀，
1: 他是学，你等会儿啊，我把你、先把你老公职业弄明白。
2: 哎，
1: 他是去代理这个产品，还是负责销售？
2: 他就是去学去了。
1: 是，这位朋友，他去学这个医疗器械，有个理疗仪，市场上挺火的，他听到这个信息了，是吧？
2: 对、
1: 然后他去上那个厂家去学了，对吧？
2: 啊，
1: 学的目的不为了卖吗？
2: 他就是为了给人治病，不是卖。
1: 这位朋友，谁给他提供场所？谁给他提供机器？谁给他提供费用？
2: 自己。
1: 钱从哪儿来的？
2: 家里啊。
1: 投多少钱了？
2: 得有，他就有，现在已经就拿走40000了。
1: 40000块钱能开个这位朋友医疗器械理疗场所吗？能吗？租金都不够啊。
2: 哎，家里边没有钱，所以我俩打仗了嘛。家里边没有钱，
1: 你到现在都没弄清楚他在干什么。
2: 我就是，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1: 你都没去过是吧？你也没见过那个机器。
2: 对，没有。
1: 你们俩就这么稀里糊涂过日子啊？
2: 哎，大哥老师，我有这件事跟你说呀。
1: 你说吧。
2: 就是说，我俩打仗了，就是说咋说呢？就是说我先提出离婚的，就是我就是咋说呢？家里没有钱。他干什么事儿吧，就干过，像这件事已经是4件事了，就
1: 是
2: 一件
1: 什么事
2: 儿
1: 也不跟你商量，你也体验不到。
2: 对，不跟我俩商量，就私自的把钱就拿走了。反正我丈夫吧，咋说呢？就是说他挺犟的，但是对我吧是特别好。哎，就是每件事情，说我有病了，或者是啥事都依着我。
1: 生活上是个好男人，经济上是个负心汉。
2: 对，就是咋说呢？完了，就是因为这件事吧，我俩吵了之后，我就本账算就是说，就是说两句说吓唬他的话，哎，完了之后吧，他就翻了。但是这件事翻的以前吧，这里边又有原因的，这原因吧，就是说我以前吧，对吧，公公婆婆不好，公公婆婆吧也有毛病，但是我对他们吧的确不够，哎，不好。完之后吧，他之后就在心里记着了。我以前我们俩头三年之前我俩有意思要离婚，但是他就咋说呢，是也说是给我一次机会吧，说是我做错了，但是我是的确做错了。我想呢就是说现在
1: 你什么事儿做错了？
2: 哎呀，这件事实在是太难。
1: 你出轨了？
2: 没有，就是婆婆吧有病，不是公公有病了，住院了，但是就是以前那些事情吧，不对的事情我都记在心里，但是拿钱拿晚了，给拿钱了，拿晚了，完了丈夫不愿意了，是我做的不对，我知道我做的不对，但是他就说从在这件事上一直就记在心里了。完了在这件事上呢，他又说了嘛，我俩打仗了嘛，他就说了，他就说这头三年之前就应该离，就是说现在就是说非得要跟我离婚。但是我现在就是咋说呢，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办了。知道大哥老师，你给我出个主意，该怎么办？
1: 这位朋友啊，我不能帮你拿任何主意，这是你自己的感情。但我想对这位朋友说啊，还是咱们常说的一句老话，脚这个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对吧？那您跟他在一起过日子，肯定得图点啥？他懂得关心人，我跟他在一起特别温暖。
2: 温暖。
1: 他总能感动我。是吧？
2: 对。
1: 然后很有安全感，很有幸福感。
2: 有。
1: 是吧？这是有些女人追求这个精神上的满足。有些女人呢不在乎这个，啊，她愿意找小三小四都行，我就想她给我钱就行。还有些女人物质，是比较物质的女人，她每个人的找男人，她心理诉求不一样，是吧？你问问自己的诉求是什么啊？如果说了我不在乎他的钱， 我也不在乎他这个将来能大富大贵，我就跟他在一起舒服开心，他懂得关心我，我疼的时候他能看到，我渴的时候他能把水端过来，对吧？
2: 嗯，
1: 哎，我就在乎这个。所以你得选一样，你说我还在乎他温柔对我好对我温暖，我更在乎他给我多少多少钱，是吧？有这样贪婪的女人。所以说您要问问自己需要什么，需要是成功之母，需要也是罪恶之源，对吧？
2: 对，大哥老师，我打断你一段话啊，就咋说呢，我家没有钱，就是我不看重他这个钱，就是说他对我特别好，就是每一件事情，就是我有病了哈，一点小病他都得领我去看。
1: 可能也是太好
2: 啊，
1: 你不懂得珍惜，
2: 是
1: 不懂得

0: 过对人家好，时间久了你习惯他对你的好，你习惯了他对你的好，天经地义。但是你反过来想，他对你那所有的好，
1: 嗯，
0: 是希望换来你对他的好，对他家人的好。他没有那种功利心，说一定要说对等交换，但至少你得让他觉得他自己是个合格的儿子。
1: 啊，
0: 可现在他感觉很惭愧，对不起父母。
1: 嗯，
0: 我掏心窝子跟这个女人处，我爱她，关心她，照顾她，温暖她，但是她对我的家人和亲人和我的感受不屑一顾，她只在乎索取我的爱，却不在乎付出爱，对吧？
1: 是。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他为啥现在提出这样的要求？心凉了。
1: 我现在承认。
0: 那怎么办呢？咱不承认错误，谁都没错。这位朋友，明白吗？我一直从头到尾我没说你俩谁对谁错，我还是那句话，你的情感需要是什么？你需要幸福吗？你真的希望那种两个人共同的幸福感吗？那如果你需要的话，你也给他点幸福感，对吧？这位朋友，你只要给给予别人，别人才能给予你呀。我们老话说，要想取之必先予之啊。
1: 对对，
0: 对吧？我就想幸福，我就想快乐，我就想给我这些，那你得给人家和家人也幸福和快乐呀，对吧？
1: 嗯，我就是大哥老师，我最想这么说哈，就是现在吧哈，我知道后悔了，但是我给他发过短信呢、啊、你是怎么道歉吧，就说我说你给我一次机会，我看以后你看我怎么办，以后我肯定说就是以前错了，以后我肯定改。
0: 这位朋友啊，
1: 但是他
0: 冷冰冰地告诉你我们不合适、
1: 啊、
0: 是吧？
1: 哎，对，
0: 他现在心灰意冷，在这个状态之下你也别像乞丐一样，对吧？没有必要，你这么做实际上也贬低了自己。我们不要去乞怜爱情，我们应该去赢得爱情。我不求你，但我心里，我对这次婚姻的失败我有很多悔意，那么悔意不要挂在嘴上和短信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了。
0: 哎，也许有一天他突然接到妈妈的电话，说你媳妇来了，给我们打扫卫生，还给我们做了饭，也不知道咋的了，人走了还给我们道了歉。我知道了吗？过两天又有人打电话，哎，你上次那个钱你媳妇替你还了啊，你别给我了。哎，对，还有那个你那忙啊，你不用来了，你媳妇帮你把那活都干了。哎，你这娶这老婆真幸福啊，明白吗？
1: 明白。
0: 我真正心灰意冷的人，你要想把那个冰冷的心捂热了，靠不靠嘴，不靠眼泪，不靠哭声，靠行动。如果你所说真后悔了，所谓真后悔的人，真想悔过改过的人，一定不停留在嘴上说的，
1: 对，
0: 一定是在做。
1: 嗯
0: 啊，这个叫真爱。
1: 嗯，
0: 哎，唠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

0: 业，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2: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3: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4: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6: 嘿，我这真的。
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传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骷髅意味着什么，鲜花代表着什么，不言而喻。骷髅常人见之而生恐惧，物感躲之唯恐不及，安能当作事物摆件而放在书桌上？鲜花则人人欲得之，珍惜有加，欲常开不败，又怎能忍心把它和骷髅放在一起呢？90多年前，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时，在自己寝室的书桌上就把这两件东西放在一起，一件是洗刷得白惨惨的骷髅，

一件是插在瓶里的鲜花，这令他的学生们惊奇不已。当学生们忍不住问他，他从容地解释说，鲜花表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表示对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骷髅表示为革命事业不怕牺牲，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

楚图南，中国文化名人、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书法家。新中国成立前，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曾任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名人，受另一位中共名人李大钊之命，奔赴东北，播撒革命文化火种，从而在吉林党史上写下重要篇章。1926年春，楚图南加入中国共产党，奉李大钊之命，实行广种薄收战略，到东北扩荒播火，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传播革命火种，宣传马克思主义。楚图南先后在哈尔滨三中、六中、吉林市的省立女中、吉林六中、育文中学、省立一师、省立一中、吉林五中及长春省立二师任教。1929年，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担任三年级的班主任，团结一批批进步生在他的周围。他组织读书会，阅读《哲学的贫困》、《费尔巴哈论纲》、《母亲》、《铁流》、《谢公船》、《七个被绞死的人》、《雨丝》、《拓荒者》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文学书刊，还组织演讲会，演出有进步思想剧目，开办秋生书社，创办秋生灿星小刊。这些活动犹如春风吹进了二师，给二师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学生们更是爱慕敬仰他。楚先生给他们留下了惊奇的印象。1930年11月初，楚图南因震惊东北的吉林五中共产党案被捕，当时他正在哈尔滨女一中任国文教员。东北军阀当局以宣传赤化、鼓动风潮的罪名，在吉林、长春和哈尔滨同时开展了大搜捕，在吉林五中逮捕了学生方秀春、黄寿天和教员郑孝寻、教务主任谢雨天、校长肖如伦，在长春逮捕了第四小学教员郑健。楚图南在哈尔滨被捕，带着脚镣被押到吉林监狱，作为共产党要犯单独关押。敌人组织一个专门机构，吉林临时军法会审处审讯他们，所谓审讯就是严刑逼供。黄寿天受刑最重，他的手被打得肿起很高，黄寿天很坚决，绝不招供，大家谁也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敌人找不到证据，最后只好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的所谓罪名分别判刑。楚图南被当作共产党要犯，量刑最重，被判11年。监狱的条件非常恶劣，大小便都在屋内，臭气熏天，冬天没有取暖设备，睡凉炕，吃发霉的冷高粱米饭。面对拷打和死亡，楚图南并没有失去生活和斗争的勇气，而是践行着自己对革命信仰和组织的诺言，以强大的内心力量，门着铁的严肃，在死的站立，也是在死的大宁静中，给青年朋友们讲历史、讲文学，并翻译完成20万字《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一书，接着又翻译了尼采的《看那这人》。1932年写完小说集《没有仇恨和虚伪的国度》。狱中的楚图南让我们看到革命者的坚强，更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化人的坚韧和追求，也看到李大钊广种薄收的战略成效。1934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登基，实行大赦，楚图南和他的学生们走出监狱，离开东北，回到关内的楚图南继续以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武装暴君。
1: 1927年，敦化县出了一桩奇闻，一个不到14岁的少年在参加招收成人私塾教师的考试中，竟然在36名成年考生中名列第4，全城为之轰动，小才子之名不胫而走。这位小才子就是出生在敦化县城西10余里半截河村的陈汉章。陈汉章，满族，1913年6月13日出生，家境贫寒，天资聪颖。无论是读私塾、上小学，还是念中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30年12月，他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在毕业典礼上，他登台演讲，他说：“我立志从事教育事业。”假如我的理想因帝国主义侵略而打破的话，我将毫不可惜。为了祖国，我一定投笔从戎，用我手中的枪和我的鲜血以致生命，赶走强盗，消灭敌人。1932年9月13日早晨，誓死抗日的陈汉章到中国国民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司令吴义成处投军，这年他刚满19岁。吴义成非常器重这个青年才俊，让他在司令部文书处工作，不久便提拔他当了司令部的秘书。才子干文秘，搞宣传，属于量才录用。但是陈汉章的才能强壮和意志力注定他要成为战将。1932年10月，救国军攻打宁安县城，陈汉章担任战地鼓动队长，战斗打响了，敌人烧毁江桥。晚秋10月，天冷水凉，战士们有些打怵。陈汉章见状大喊道：“勇士们，咱们连死都不怕，还怕水凉吗？跟我来，冲过去！”说着扑通一声跳到江里，射向对岸。战士们在他的带动下也跟着跳下江去。上岸后，突击队在前面奋力冲杀，鼓动队随后跟进。不幸突击队长中弹牺牲，群龙无首，进攻受挫。陈汉章见状高喊着：“弟兄们不要乱，我来代理队长，大家听我指挥。”在他的指挥下，顺利地炸毁了敌人的军火库。在血与火、生与死的关键时刻，陈汉章完成了由才子到

族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完成他的第二次铁血转身。1934年6月，按照党的指示，陈汉章离开救国军，到宁安工农义务队指任导员。1935年2月，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随后调任二师参谋长。1936年初，调任东北抗联第二军第二师参谋长代师长。1936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二军第五师师长。这年他刚好23岁。1939年7月，任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在他的指挥下，二军五师与抗联五军紧密配合，一直战斗在宁安镜泊湖、敦化、延边一带，令日伪军闻风丧胆，称他是最为显著的有力之匪，悬赏5000伪币捉拿他。中国老百姓则编出歌谣：日本鬼子遭了殃，出门遇见陈汉章，才子转身成将军，打起仗来不但勇猛，而且足智多谋。1937年底，为夺取棉衣和其他补给，陈汉章决定智取敦化沙河岩。按照计划，副师长侯国忠带领一部分抗联战士在沙河岩城外占据出山口，袭击日军巡逻队，城内敌人火速增援。晚6点多，陈汉章率一队日军士兵来到沙河岩村门口，干掉伪军岗哨，冲进村里，攻入日本军营。村外敌人闻之，方知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慌忙回兵村里。哪知陈汉章早已给他们设下了伏击圈。此战共歼灭日伪军150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过冬物资。1939年8月，陈汉章配合一路军副总司令、总政治部主任魏拯民，制定攻城打援战术，打响了东北抗联历史上著名的大沙河连环战。23日早晨，陈汉章率100多名战士打进大沙河镇，攻下伪警察署的炮楼，全歼守敌，占领大沙河，为阻击安图县城的增援之敌，陈汉章即命副指挥侯国忠率13团部分指挥员前往大沙河以南的杨木条子。当部队急进至距大沙河仅1公里的南岗时，同增援之敌迎头相遇，战斗迅速展开。侯国忠沉着指挥，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直到看到大沙河方面烟火冲天，表明陈汉章已经运走所有战利品，烧毁伪警署时，侯国忠才下令撤退。在撤退途中，侯国忠不幸中弹牺牲。23日深夜，明月沟增援之敌宫本部队在通阳屯遭3团机枪班女班长许成书孤身阻击后，逃进松江镇。魏拯民判断敌人必然返回明月沟，于是魏拯民率部队在谢家店附近埋设。24日下午，敌宫本讨伐队果然从松江镇返回，魏拯民一声令下，抗联步机、机枪、迫击炮一起开火，敌人除1辆汽车逃跑之外，其余7辆全部被击毁。此战共歼灭100余人，大沙河之战历时2天，共歼灭250多人，缴获轻机枪7挺、步枪300多支和大批的军用物资，取得巨大的胜利。1939年11月9号，陈汉章率部与日伪军在敦化小青顶子发生激战，战斗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下午3时，敌强我弱，伤亡增加，再纠缠下去后果不堪设想。陈汉章一边思考对策，一边四下瞭望，突然他发现山脚下芦苇塘的一角被炮火烧着，他灵机一动，头脑中马上形成一个火烧芦苇塘的计策。当时天正刮着西北风，他命令战士去西北角去放火，火借风力，风助火威，不多时整个芦苇塘变成了火海，躲在里面的鬼子被烧得焦头烂额，乱了阵脚。陈汉章趁机率部冲下山来，成功突围。1940年3月，在敦化大山嘴子附近，日本讨伐队紧追不放。黎明时分，猎人出身的战士何忠孝突然闻到一股气味，判断前面有野猪群，建议部队绕开行走。陈汉章用望远镜一看，

然是100多头的野猪群。陈汉章又往回望一望，200多日伪军正往这边开来，一个奇妙的作战方案瞬间在陈汉章的头脑中形成了。他拍了一下何忠孝的肩膀，这个任务只有你去完成了。他用手指了一下前面的野猪，又往后指了一下后面的日伪军。何忠孝马上会意，他埋伏一道小山岗上，瞄准头猪开了一枪，又回头打上日军军官。日军军官把指挥刀一挥，日伪军拼命往前冲来。这边受伤的头猪嗷的一声朝枪响的地方咆哮奔去。在山岗上，日伪军和野猪群撞个对头，200多日伪军被100多头野猪折损大半，抱头鼠窜。残酷的东北抗日战争环境铸就了陈汉章的钢铁意志，使他能够面对处理一切艰难险阻，包括自己的伤痛。1940年4月，日伪军围攻牛心顶子密营，陈汉章腿部负伤，突围后转移到二龙山密营，由于没有药，甚至连盐都没有，伤口迅速恶化，军医束手无策。可陈汉章毫不在意，他让军医拿来一个布条子，让军医用木棍把布条子捅进伤口里，把腐烂的肉拉出来。军医不忍心下手，陈汉章就自己动手，来回拉动布条，把烂肉和脓血全部清理出来。看着陈汉章脸上豆大的汗珠，军医的眼睛湿润了。陈汉章却若无其事地说，你以后多照顾其他伤员吧，我这点伤不算什么。令人想不到的是，这种残忍的方法还真管用，伤口奇迹般的好了。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和叛徒的出卖，1940年12月8日，陈汉章在宁安湾沟密营壮烈牺牲，年仅27岁。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死抗日的诺言。

0: 骚。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

0: 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1927年，赵尚志被军阀政府关押在吉林第一监狱里。为了迫使赵尚志屈服认罪，敌人使用了各种方法，而赵尚志意志坚定，即使在铁窗生涯里也不屈不挠地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在监狱期间，赵尚志领导难友们教训肆意欺负中国人的俄国犯人，又联合大家开展了要求罢免典狱长的绝食斗争，最后都取得了胜利。当时吉林第一监狱除用高压手段对付犯人外，每周都要由聘来的教诲师给犯人们上一次教诲课，以感化教育犯人，使之所谓的改邪归正。在狱方看来，此举对赤化分子更是必要，因为他们软硬不吃，咸淡不进，只好向他们宣传这些封建礼教和安分守己的思想，奉劝其改过自新，至少也可以消磨点革命斗志。那些教诲师所讲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君子以忠孝为立身之本，你们参加什么国民党共产党，不安守本分让父母操心。

有失仁慈之道，亦或是一国三公是祸乱之源，人人想管国家大事，抢着当官，天下能太平吗？等等陈词滥调。对于这些教诲师来讲，他们深知用这些说教来感化所谓的政治犯是难以奏效的，但这是例行公事，到时间还得去教诲一番。1928年初，监狱来了一位叫刘作恒的教诲师，由他给赵尚志等政治犯上课。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赵尚志感觉到这位新来的教诲师很有正义感，他常常被革命者英勇无畏、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于是赵尚志就常常借着请教问题的名义到他办公的地方去。赵尚志通过不断地向他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讲述革命道理，终于使这位教诲师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逐渐同情革命者的斗争，认识到自己助纣为虐，为反动派充当帮凶的错处。这位教诲师不但没有让赵尚志改变，反而在赵尚志的帮助引导教诲下弃恶从善，转变了立场，站到革命者方面来。这样赵尚志成了能够赤化敌人的教诲师。对此刘作恒回忆说，在吉林第一监狱，我和赵尚志接触是比较多的。有一次在上课时，他突然向我提出三个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犯的什么罪？中国人爱中国犯的什么罪？军阀无故抓人投入监狱犯不犯罪？他的提问我当场没有答上来，后来我做了认真的反思，感到赵尚志这个年轻人提出的问题很有道理。渐渐的，我被他那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决心投向革命。赵尚志和刘作恒这个教诲师当上了朋友。从此刘作恒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多次掩护狱中共产党员的活动，为共产党员代买小说或是生活用品，帮助地下党组织和狱中共产党员宣传信件，从未出现差错。他还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支援赵尚志等共产党人，曾多次掩护党内同志在狱中开展活动和斗争，并以他为核心在监狱里成立了护纪会，利用巧妙的手段有理有节的组织和领导犯人开展反帝反军阀和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1929年，赵尚志出狱，中共满洲省委为了加强对长春地区的革命斗争的领导，于同年冬派遣赵尚志到长春组建了中共长春特别支部。赵尚志到长春后看望刘作恒，根据他的思想觉悟程度和实际表现，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由刘作恒任特支书记。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党的秘密工作环境，赵尚志刘作恒商定，刘作恒在党内的名字叫张仁权，由上级组织邮寄给他的党内文件及满洲红旗、石化、环球巡刊、向导等书刊，收信人接写长春吉林省第二监狱张仁权收转字样。从此刘作恒成为了党在敌人监狱里的一名地下工作者。在后来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作恒经历过很多的工作岗位，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为党和人民立下功劳。新中国成立后，刘作恒曾任中共中央监察部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任安徽省工作，曾担任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职务。赵尚志就像一颗革命的火种，不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抗日战争前线，还是在高墙电网的敌人监狱里，他那救国救民的炽热情怀总会感染身边的每一个存有爱国心的中国人。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曹国安，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二师师长兼政委。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部主任。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他们是有勇有谋的优秀指挥员和政治部干部，更是杨靖宇将军的好助手、好战友。曹国安还是宋铁岩的亲舅舅，舅舅外甥紧密配合，成功领导伪军迫击炮连起义，在抗联一军的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东北沦陷后，党为了武装抗日、收复国土，派遣正在北京搞学运工作的曹国安和宋铁岩一起返回东北，组建抗日武装队伍。1933年1月，驻扎在永吉县乌拉街的伪警备第五旅十四团迫击炮连正在招募新兵，曹国安化妆成失业教员，以当兵之名先打入该连。曹国安打进伪军迫击炮连后，主动关心士兵，和他们谈心交友，逐渐渗透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给士兵讲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故事，还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建立新中国等党的主张，激发他们内心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曹国安还利用有文化的优势，常帮排长填报表、写文书材料，很快就得到排长的信任，兵运工作进展顺利。2月，伪十四团移防到吉林省城今吉林市，迫击炮连随团住在吉林市。为了团结士兵，避免引起怀疑，曹国安利用当时流行的士兵乐意接受的形式结拜盟兄弟。他联络了20多个有爱国思想、比较可靠的士兵，在松花江边的小庙里举行了结拜仪式，共同对天发誓，今后要亲如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任何危急时刻绝不出卖朋友。曹国安年龄最大，众兄弟一致尊推他为大哥，曹国安就以大哥的身份给兄弟们讲话。日寇烧杀掠抢，我们不当亡国奴，万救全民族，匹夫有责。我要带兄弟们抗日，我当大哥的绝不会把兄弟们领到邪路上去。兄弟们更信任他，都决心跟他走。曹国安要向党组织汇报情况，便向排长请假回家。

探亲，请假没成，他就想了个主意，给韦连长写了一张请假条。韦连长一看假条，词语通达，经笔墨妙，不仅准了假，并让他探亲回来，就当连部当文书。几天后，曹国安探亲回来时，把宋铁岩带来安排在连里。经过曹国安和宋铁岩艰苦细致的工作，士兵们大多数有家仇国恨。不久，几个士兵因为反日言论被开除，打了饭碗。曹国安和宋铁岩就跟士兵们讲，日本人不相信咱们，将来有可能把咱们全缴械。士兵们听后，对当伪军更加惶恐不安，更恨日军了。四月下旬，伪十四团被派往磐石烟筒山一带山里围剿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迫击炮连士兵不愿意打自己同胞，士兵们有的放空枪，有的让炮弹不作响。围剿过程当中，队伍临时驻防在山烟筒山，队伍临时驻防在烟筒山镇。迫击炮连单独住在私人开的承德园烧火大院，深得连长信任的曹国安被留在省城照顾连长的家属，他万分焦急，千方百计地让连长老婆去看连长。五月初，终于得到机会，送伪连长的老婆到烟筒山迫击炮连驻地。当天晚上，曹宋就分头分析迫击炮连的情况。士兵中绝大多数人厌恶的伪军生活。烟筒山离南满游击队活动的山林较近，便于同游击队会合。迫击炮连驻地离其他的伪军部队较远，行动不受牵制，应利用这些条件。因此他俩分头做进一步的宣传和准备工作，大部分士兵被争取过来，起义的群众基础形成。就在这时，上级党机关遭到破坏，联络员被捕，与烟筒山地下党联系失败。策反烟筒山伪军起义的风声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曹国安、宋铁岩当即决定28号夜里0点发动起义，起义口令是革命，口号是抗日救国，起义地点在烟筒山两山之间。因士兵们对日军的仇恨，就用日本人来缴械了作为起义信号。28号傍晚，他俩再次碰头互通情况，对准表后回到营房。28号这天是端午节，伪连长摆酒席设宴庆祝自己晋升为少校团长。曹国安安排信得过的士兵殷勤地接待宾客，席间有个班长跑过来小声报告连长，曹国安要拉出去。连长信任稳重憨厚的书呆子文书，训斥那个人扫兴。曹国安得知后，立即加派几个骨干以伺候客人为名，察言观色，待机行动。宴会从午后3点一直吃喝到晚上8、9点钟，个个喝得醉醺醺的才散。士兵们照常吃的高粱米，连点荤腥也没有。相比之下，士兵们怨声载道。曹国安和宋铁岩就凑了些钱，买了些肉菜和兄弟们过节。士兵们很感动。酒足饭饱之后，曹国安通知骨干们今晚有行动，这些人就合衣躺在炕上装睡，几个骨干还依曹国安的嘱咐假装喝醉，鼾声大作。实际上他们睁大双眼听外面的动静，紧张的气氛好像能听到心跳。换到第五班岗，曹国安和宋铁岩悄悄地溜出房门，在房角处碰头。曹国安低声说，时间到了，马上行动。两个人急速回到房里，大声喊道，不好了，弟兄们快起来，日本人来缴械了。装睡的骨干们噌地跳起来，抓起这枪顶上的子弹冲到屋外，全连100多人慌忙地跑到院子里。曹国安正在集合队伍时，伪连长听声出来，大声说，兄弟们不要慌，哪来的日本人缴械的事，你们不要上当。现在大家听我的命令，各排长班长都到连部开会，其余兄弟回去睡觉。曹国安一看情况紧急，当机立断，低声命令宋铁岩干掉他。随着枪响，伪连长被打死，欲拔枪顽抗的两个排长被打伤，院内一片慌乱。此时住在烟筒山镇西头的伪机枪连也枪声四起，迫在眉睫。曹国安大声喊，日本人来缴械了，快往南山跑。他边喊边率领士兵们冲出连部大门。另一位起义领导张瑞麟带人抬着迫击炮和弹药随后跟进。曹国安、宋铁岩把队伍带到哨子顶子集合，清点了人数，并宣布
我们的起义胜利了，从现在起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要走抗日救国的光明道路。过去我们把枪口对着自己的同胞，以后要把枪口对准日本鬼子。他们把迫击炮连改编为抗日迫击炮大队，大家一致推举曹国安为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下设三个中队。为了防止敌人追击，曹国安率领起义出来的50多人，带着一门迫击炮，扛着20多箱炮弹，连夜赶路，到达了石虎沟宿营。这里山高林密，易守难攻。同时，曹国安派人连夜给南蛮游击队送信。第二天上午，南蛮游击队派联络员前来迎接。中午，起义队伍与南蛮游击队会合。午后，他们随同游击队向西极行军。第二天，到达南蛮抗日游击队的根据地玻璃核桃，受到了热烈欢迎。军民们用猪肉炖粉条热情款待。晚上召开了军民联欢会，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处长马仲云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对起义部队的抗日救国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曹国安代表起义的士兵们讲了话，会后演节目扭秧歌慰问起义士兵，起义士兵感到无比温暖。六月，起义队伍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12军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队，曹国安任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曹国安、宋铁岩领导为迫击炮连武装起义，是在日军向南满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4次大规模的围剿中进行的。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粉碎了日军的计划围剿，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对南满抗日武装斗争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后不久，伪军第14团又有数人起义，携带武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使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增加。曹国安、宋铁岩创建的迫击炮大队是南满游击队的第一支重型武器部队，它大大的增强了南满游击队的实力，为东北抗联和东北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东北人民摆脱亡国奴的命运，曹国安、宋铁岩亲舅舅和亲外甥从发动起义、掌握武装开始，一直坚持斗争，直到英勇牺牲，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和共产党人家族抗战的壮丽凯歌。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0: 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

0: 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说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李勇。
1: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2: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

0: 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

0: 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9: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干净当令。
6: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0: 事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357号
13: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链接着。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5: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如约的来关注就业，来收听我们的一直有你这样的直播。吉林广播电视台专门做就业服务的品牌名字叫一直有你的直播开始了，直播时间呢是到7:30。在春一季秋一季的时候，我们的直播时间呢是早上的7点和中午的12点钟。不光呢是通过广播端，此时您收听到广播的这个频点，同时呢我们还通过抖音直播来给大家传递这些服务信息。如果您有抖音 APP 的话，可以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这个职呢是职业的职，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或者您直接搜索一直有你职业的职四个字，您还可以看到两个账号，一个是刚才为您做介绍的直播账号，就叫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为大家推荐岗位展示岗位的账号，就叫一直有你。这两种方式非常简单啊，这两个账号同时都给大家做服务。一直有你呢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专门做就业服务品牌的这个就业服务专栏，服务的主要是广大的求职者和已经在职场上打拼的各位朋友们，就是围绕着工作，这样来解释就很好理解了，就是围绕着大家的工作给您做服务的。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除了最基础的为大家传递岗位信息，方便我们有求职需求的朋友们呢来了解岗位，知道哪里有招聘，招聘的要求是怎样的，我怎么样联系到用工单位，这是最基础的服务。我们在整个一直有你的直播当中呢，还围绕着人力资源老师的几大板块，比如说员工的技能培训呢，还有薪酬社保，包括维权啊，劳动人事争议维权等等，这些内容都给大家做服务。所以您一定要关注我们，可以听广播，但是广播呢比较不过瘾啊，只有周一到周日早上7:00-7:30。您可以关注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职呢是职位的职，两个头像账号头像是一样的，大家千万别弄错啊。因为我们做就业服务，第一身份刚才说了是官方媒体，对吧，省级官方媒体。第二呢，我们服务的范围比较广，除了吉林省之外还有全国的岗位。第三呢，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全程的就业服务是没有任何收费的，而且呢是不以收费为导向。什么叫不以收费为导向？就是我们服务大家就业，提供岗位，提供这种工作的介绍，没有任何收费啊。您成功入职了，我们也没有任何的收益，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官方媒体，不是做就业的，比如说人力资源公司啊，第三方公司，也不是培训机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第三点，就是没有任何，而且是全程没有任何的收费。不是一个盈利的直播账号，不是一个盈利的服务内容，因为我们希望通过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的身份资源，包括我们的信息发布的这种身份，能够为更多的求职者，为广大的百姓朋友服务。当然了，和我们的合作的单位呢，都是来自吉林省各级的这个跟就业相关的职能部门，希望这种准确的信息、权威的发布，包括国家的政策分享，都能够精准的到达有需求的百姓的手中，这就是我们直播我们的节目的存在意义了。 啊，刚才呢已经简单介绍了一下，那您再次提供一下，我们的工作热线是1990440-6605，这个也是我们的工作微信，您也可以添加一下1990440-6605。有任何问题，联系到我们工作时间统一回复大家，顺序回复。另外呢，就是您想了解到一直有您哪些信息啊，或者是什么时候直播呀？直播是招聘会还是说岗位信息发布等等，这些都可以关注抖音 APP， 就是在抖音这个平台上搜索一职有你职位的职啊，搜到两个账号都可以去关注它。好吧，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开始为朋友们推荐岗位。现如今这个时间段呢，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招聘旺季。为什么叫所谓就加引号？是因为这个阶段呢，我们的春招已经结束，秋招还没有正式开始。大家会说，那不是针对大学生的吗？春招和秋招，其实呢，您可以理解成为在社会层面也是春一季秋一季释放岗位比较集中，特别是秋季的时候。您看这个秋招一般是在什么时候开始？9月份，也就是大学开学之后，9月份、10月份，大概牵延到10月末左右这个时间段。那么为什么会说秋招很重要，春招很重要，中间像现在这个时间段就属于是淡季呢？是因为这个时候大学生毕业，然后春季的时候呢，下一届的大学生即将毕业。另外呢，用工单位他对一年的谋划，比如说来年的生产计划的排布，包括一些战略性决策的，咱说签合同拿单子，好，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人力资源板块，都是在秋季的时候来谋划的，可不是年初啊！大家别觉得说过完春节了，这个咱们新的一年开始了，然后我们要如何如何，其实不是这样的。用工单位新的一年的谋划，一定都是在9、10月份、10月份左右的时候啊，然后把明年一年的，比如排产计划呀、单子啊、人力资源人呐、等等，这个全部都调整完之后，来年开年咱们就正式开始，算是新的一年的这个业绩和业务，就是这样的。大家一定要知道，你找工作不能按照你的想法说，我过完春节了没啥事儿了，我出去找工作啊，这个时候找春招嘛，对吧？这个是可以，思维方式可以，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春一季、秋一季这两个针对的人群。那么如果你不是刚毕业的学生，不是在校还有一年毕业的大学生朋友，您是社会层面的，那其实您什么时候找工作都行，不一定非得挤到春招和秋招。但是您记着，用工单位他得释放岗位，就是他有招聘需求，如果没有这个招聘需求的话，那您要找工作，那就相当于市场上没卖这个东西，你非得要买这个东西就不好逃，大概逻辑是这样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刚才说了，我们的工作微信呢是1990440-6605，您可以在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好友这个里头来搜索一下，1990440-6605，有任何问题，工作时间可以跟我们交流一下啊。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大家提供岗位信息，在直播过程。

0: 当中有任何问题，不论您是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到了一直有你，还是说刚才我们说的您添加了我们的工作微信，都可以，这都是我们的互动方式。有任何问题及时的和我们建立关系来联系，特别是用工单位，如果您要有岗位信息的发布，可以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来跟我们交流。咱们说吧，信息一定按是灵通的、互通的。如果是这种造型的话，一定是方便我们很多的朋友们在求职找工作过程当中能够充分的获得岗位信息，这样大家才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这是一个前提，是吧？你得先知道哪里有招聘啊，然后再看自己是否符合这个要求，好吧？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给朋友们来做岗位的介绍。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听好岗位信息的发布、岗位信息的出处，还有呢就是如何联系到用工单位。
1: 下面给大家介绍今天的新增岗位。首先来关注两则都是关于带编入伍的，地区不一样，一个是通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另外一个是通禹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但是提醒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带编入伍这个事情啊，各个地方它的发布时间都比较临近，还有呢一般情况下带编入伍的这个招募它都有户籍的限制，详细的情况呢朋友们依然可以去关注每一则招聘公告上的详细要求。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是通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发布的带编入伍的招募。其实呢带编入伍这件事情啊，它得有一个前置条件，就是你先要在这个征兵的时候进行了报名，而且是体检和政治考核双合格，之后呢才是附加条件。我来详细介绍一下啊，通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上发布的这个报名的时间是从9月1号到9月7号，工作的地点是在通化市域县当中，也就是说在通化市下辖的区市县当中来工作，已经报名参加2026年下半年通化市各县市区入伍征集，并且经过兵役机关体检、政治考核双合格的朋友们才可以有资格。之后呢，附加条件就是学历要求统招本科及以上，这里面包含2026年普通高校的应届生，服役期间取得学历以及学位的都包含在其中。然后18到24周岁这个年龄啊，朋友们要参考一下征兵，就是当地的征兵要求。18到24周岁，如果你学历是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的话，年龄可以放宽至26岁。在职单位的同意报考的是前置条件。如果您是在职的，你的本单位一定要同意报考，然后性别全部要求是男性。这个带编入伍这件事情啊，说很多朋友们可能还不太知道带编入伍是怎么回事儿。之所以我们简称叫带编入伍，也就是说您在兵役报名结束之后参加了这个事业单位的招募，然后也通过了相关的考核，比如说笔试、面试或者只有面试等等，经过了之后呢，您就去正常的当兵。当这个兵役结束之后，你要回到你的地方机关，带着你的这个相关的资料表格，直接去比如说像我们退役军人事务局等等相关的人社部门到那儿去报到。那么要有一个前置条件，就是签订了安置协议书，这个时候呢，您招聘单位就为你保留的这个岗位，编制部门就会给你预留编制，就是这么个情况。再来关注下面一则，就是通禹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上发布的带编入伍的招聘公告。通禹县的用工量呢是6人，这则公告呢已经发布了，在通禹县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或者是通禹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上都能看得到。我们来看通禹县的招聘要求。通禹县呢这一次招的是应届生、往届生都可以，全部要求男性，全部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然后要求是通禹户籍，已经报名参加2026年下半年度的通禹县男兵征集，并且经过了兵役机关的体检和政治考核的双合格，专业没有限制。这六个人的岗位对专业都没有限制。但是这个招聘公告它的报名截止时间是今年的8月19号24点之前，之后很紧张，23号的时候就会安排笔试。所以提示朋友们，因为大家知道这个8月10号之前呢是征兵的报名结束，那么提示朋友们，如果你有通过我们直播也好，或者说通过社会

0: 会层面了解到有这个带编入伍这件事情，那你要提前做好准备，特别是我们的应届的大学生朋友们，一定要记得要先完成这个征兵的报名，之后呢，才能够有这个资格去报带编入伍的这个招聘内容。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0: 下面的这个招聘的信息内容呢，是来自于医药卫领域，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4临床医院。这个医院呢，就是原来的长春市铁路医院。原来的铁路医院，这则招聘公告呢，它是发布在医院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但是这个公众号呢，它和医院的名称呢稍微有一点不同，不是原名称原公众号，不是同名的公众号，所以大家记一下，长中医四附院，然后横杠原铁路医院这几个字，公众号当中搜索长中医四附院，然后横杠原铁路医院这个公众号。然后报名的截止时间呢，是8月7号下午的4点钟。这则招聘它的整个招聘流程呢，是只有面试，只有面试。工作地点呢在长春市宽城区。招聘的人呢，岗位分别是科研人员、医生和信息科的技术人员，大概是三类岗位。然后我逐一的说一下啊，18到38岁，就是说您的年龄要控制在18到38周岁以内。然后如果您已经取得了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的，可以把年龄放宽到40周岁。如果您取得的是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的，可以放宽到45周岁。这个年龄都是看您的身份证上的日期，然后看公告当中年龄计算的时间节点为准，也就是到那个时间节点，您的年龄实际对应身份证是多少周岁，就按这个年龄来计算。学历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全日制本科以上，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科研人员、医生和信息科的技术员，所以大概率就是大概的专业方向，可以这样说，临床本科起，对吧？临床，但是您到了硕士研究生阶段的时候，可以有你的科室具体的研究方向，对吧？所以本科都是全日制的临床医学相关专业啊。然后呢，就是信息科的技术人员要求的是计算机相关，详细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招聘公告。再说一下报名截止的时间。是8月7号的下午4点钟，啊，然后网上申报，公众号名字叫长中医四附院横杠原铁路医院，这个就是给大家介绍的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4临床医院长春市人民医院的招聘。有一点一直又要特别提示一下朋友们啊，这个岗位它的用工方式是劳务派遣制。再说一下这个岗位它的用工方式是劳务派遣制。提示朋友们啊，我们在选择用工单位签劳动合同的时候，这个用工单位是谁，谁和你签劳动合同，您是在谁的指挥指导安排下去工作，工资是由谁开，保险是谁给你缴纳，这些非常的重要。我们的广大的求职者或者是职场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刚才我说的内容，一定要弄清楚，因为这个就相当于您和谁建立了劳动关系。
2: 关注就业，服务民生，
1: 吉林广播电视台品牌专栏一直有你，
2: 政策解读，岗位推荐，精准对接，用工单位直招，
1: 为每一位追梦人点亮职业新征程。
2: 直播平台：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正在直播，朋友们如果有任何求职或者是围绕着就业职场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和我们交流。因为我们是官方媒体直播间，我们的合作单位很多都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公益 权威准确的为大家做就业服务。围绕着就业，您有任何的需求可以联系到我们。一直有你的联系方式，您可以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职位的职，然后呢两个账号一样的头像，选择哪一个给我们私信都可以。另外呢更简单的方式交流更方便的就是您可以记

一下我们的工作微信，您在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号码1990440660519904406605，继续给大家做用工单位的招聘信息。那这些信息呢，我说了是用工单位，所以如果不是用工单位直招，涉及到第三方公司，用工方式是劳务派遣啊、代招啊，还是什么用工方式啊，我们都会给大家。

春日晨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这家用工单位呢，目前要急招一个岗位呢，就是它的操作工兼库管。库管任子老师是这样描述的这个岗位。那为什么还有操作工呢？首先呢，它是有操作的这个工作，然后还要兼职去做库管。我来解释一下啊。首先这个岗位呢，它要求是女性，做的是机器切料，就是它工作状态呢，可以是站着，也可以是坐着。负责切料就可以了，您把那个料放上去，然后再切割完你收集整理。为什么说他还要兼职库管呢？就是这个料切割完了之后呢要入库，所以说您要懂这个销存管理，必须对销存有概念。如果同时还能干切料的活，这个是最好。如果不能的话，就看您的实际情况，可以跟用工单位交流一下。介绍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岗位，它的工作时间和它的这个相关的待遇之类的。操作工兼职库管的这位这个女工呢，她是单休，法休是正常的。然后福利呢是免费的午餐，还有班车，法定的假日呢是正常休息的。因为这个岗位目前是急招状态，所以如果朋友们对这个岗位感兴趣，能够胜任，同时可能也了解一下这家用工单位，它的经营状态还是不错的啊。那么大家可以私信我，私信一直有你。因为我们服务用工单位一定是符合岗位招聘条件的岗位人员才能推荐给用工单位，这个大家理解一下，不是说我们让大家私信我们就涉及到收费啊或者其他的限制性条件等等，没有。如果你私信一直有你的抖音号或者是一直有你的工作微信都是可以的，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符合用工单位的招聘要求的话，这个用工单位人资老师的联系方式就直接提供给大家，就是这个简单的要求。一直有你的服务呢一直是这样的，所以希望朋友们我们为大家安全高效精准的推荐岗位，也希望我们的广大求职者先来了解一下我，了解一下一直有你，之后呢再选择通过我们来进行就业服务。安全是我们找工作的一个前提条件，非常的重要。免费和公益性的，这个是我们一直有你做就业服务5年的时间一直践行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使用。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账号专门做就业服务的，一直有你，职位的职，您可以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一下这四个字，一样的头像有两个账号，一个是直播号，一个是为大家推荐展示岗位的账号，都叫一直有你。朋友们想了解想关注需要我们做服务的，大家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搜到我们。如果你想通过微信这种方式来交流的话，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1990446605也是可以的。接着呢，给我们的2027届的大学生朋友们来推荐两个实习的岗位。2027届也就是明年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你们拿到毕业证的时刻了。那在这之前，比如说今年的暑假结束之后开学，有一些专业或者有一些学校对于2027届毕业的同学们可能就要求大家出去找工作，或者对接用工单位来做这个实习，就业之前的实习，毕业之前的实习了。那么大家在选择这个实习岗位的时候，一定记住一个原则，很关键啊，那就是以就业为前提。不要东家西家，一二三家都去实习了，最后自己也没有想清楚选择一个专业对口的，还是自己喜欢的，还是离家近的，还是离开东三省的这样的岗位。我觉得大家有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底层的逻辑一定要搭建好，那就是专业对口的啊，你想从事的啊。当然呢，朋友们，如果你的专业和个人能力很优秀的话，走出东北或者到这个专业这个领域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是可以的啊。希望朋友们都了解自己，然后合理的进行规划。那我来介绍一下这两个岗位呢都是跟科技领域相关的。一家用工单位的全称呢叫做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影石我不知道朋友们了不了解哈，如果您学的是比如说像计算机大类呀，计算机制造业方向的，包括您学的是比如光学呀，这个方向应该知道啊。影石我们在商场当中也会能看到影石，那它是做什么的呢？比如说拍摄全景的影像设备。先前呢，它成立的时候是2015年，总部在深圳，做的是计算机制造行业，是一家股份制公司。然后现在呢，百姓们啊，我们的市民朋友对它比较了解的是它的全景的影像拍摄的设备，是这样的啊。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它的全称。这则招聘的信息在哪能看到呢？就是
饮食文化这四个字。

0: 影呢就是影像的影，石呢就是石头的石，影石文化这四个字官方微信公众号。它的2027届的招聘呢是10月31号截止报名，然后有笔试，有面试环节，技术类、产品类、业务类、综合类、艺术类等等，涵盖的面儿比较广，专业也比较多，工作的地点是在深圳、上海或者是珠海。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自己去翻一翻这个公众号影石文化，是10月31号截止报名。然后另外一个2027届的实习岗位呢是来自于网易，这是网易的游戏板块，叫网易杭州网络有限公司的游戏板块，就简称为网易游戏。当然这则公告呢也就发布在网易游戏的公众号，就这四个字，公众号里搜网易游戏。然后10月15号截止报名。这个报名啊，它是需要有笔试和测试两个环节，主要针对于游戏的策划、游戏的技术、人工智能的应用以及游戏的艺术设计，还有一部分综合类岗位，综合类岗位并不是特别多。2027届的朋友们，工作地点都在杭州，那么刚才已经告诉大家，公众号怎么看，怎么去搜索，在这个用工单位自己的公众号或者是网站上，它都有报名的通道，有的是扫码的，有的是网站需要你复制粘贴然后进入，有的呢是邮箱。不管怎么样，这些都统称为网络申报，也就是网上申报。朋友们，如果有所谓的内推，一定是这家用工单位的员工，有一些内推码，就是你通过他介绍进入到公司。大家一定记得，这个整个的流程都是没有任何收费的。即便是有人说我可以把你内推进我们的用工单位，他只是推荐，他不是保你一定要入职。朋友们这个理解一下，而且以这个为前提的也是没有任何收费的，不是说他推荐你你就要付他钱，这个是不需要的。朋友们，因为即使他不推荐你，不用所谓的内推，您在网络上一样可以申报。大家要注意，就业这件事情，求职找工作这件事情的这个渠道是不需要收费的，一定要合法合规的就业。
1: 给大家传递一个长春富力万达文华酒店的招聘。长春富力万达文华酒店的近期的前厅部、餐饮部、市场销售部、客房部、财务部、工程安保部在招，就是酒店餐饮服务行业。但是他的薪资待遇呢是8小时工作制，然后五险一金、双休、法定节假日三薪、节假日福利、免费提供食宿。这个很多朋友注意一下啊，如果你吃住是一个很大的开销，是个问题，那你在选择岗位的时候要看一下所谓的福利待遇。都有什么岗，比如说服务员、礼宾员，包括客服中心的，包括中餐厅的，还有全日餐厅的，楼层的，这些都有服务员岗位。工程安保部招强电工、万能工、保安员，然后刚才介绍的财务部呢招运营副经理，市场营销部招的是宴会销售经理。餐饮服务嘛，你想都知道，一个酒店餐饮服务行业，那它都会有什么样的岗位，你想不想从事，愿不愿意从事，就这个岗位的待遇，如果愿意的话我觉得是很好，在这个领域当中你还可以拓展。咱不说了吗，你工作先干上，但是一定要愿意做，有能力做，岗位匹配，你也能坚持做下去。这种岗位选择了之后，再从中寻找个人能力的提升和岗位的晋升以及平台的发展。这个招聘公告，如果朋友们工作地点是在长春市朝阳区红旗街，富力万达嘛，就在长影的对面这个位置，然后交通也很方便，而且它免费提供食宿。有需要的朋友，您可以，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这个要求或你的自身条件，您可以私信我们的工作微信19904406605，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然后我把用工单位人资老师的联系方式提供给你。大家说那你就直接在广播的时候播就播出去联系方式吧，这个不行，因为一直有你呢服务大家，信息是透明的，信息是免费提供的，但是有个前提条件，就是我们的求职者一定要符合用工单位的招聘要求。用工单位一定要符合要求，我提供联系方式，用工单位人资老师的没问题，也不收费，也没有什么前提。但是您不介绍自己，我不知道你是否符合招聘要求。这种如果直接推荐给人资老师的话，对人资老师是一个打扰，同时增加人家工作量，而且也降低我们一直有你服务的质量。所以朋友们，刚才这则有需要的，私信我的工作微信，微信好友添加19904406605。你有任何诉求，只要围绕就业，
2: 请听重点部分，强化。

0: 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